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丁丁，早安，已经上线了。好，这个电话讯号有点问题哦，我们待会再来跟丁玲来做一下联络。

0: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飞航情形，我们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交给丁玲。
1: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大雷雨，能见度1200公尺，气温24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小雨及薄雾，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都是27度。新北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关西机场阵雨，气温22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长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航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8:07，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部路段的主线道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不过在这个入口匝道了、出口匝道的部分，受到这个下雨积水的一个关系哦，有些路段是受到了影响。东港分局也持续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匝道受到积水的影响，目前国三北上林边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在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一样是受到这个积水的影响，所以在仁德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可能是东区在裕农路跟裕益路、太子路高速一接口积水封闭不通。台线省道在高雄路竹秀传医院前，因为路面积水，现在双向道路都是管制封闭不通的。可能是的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德路口、中山路跟中正路口一样是积水封闭不通。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仁德交流道双向的这个出口哦，还有在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都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现在都是不通的一个状况。国道三号双向的林边交流道，应该说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跟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一样是持续封闭的。今天在凌晨5:25呢，开始啊，永康到冈山之间部分车站因为水淹轨道的这个路面，所以呢，在永康到冈山台铁双向呢，目前是暂时停止这个行车的。那列车营运的部分呢，根据台铁的一个资料呢，对号列车的部分呢，南回线行驶到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的部分行驶到彰化就折返，部分行驶到新营折返，那新营到潮州之间呢是停驶的一个状况。区间车的部分呢，上行的这个区间车行驶到冈山站为止，下行的区间车就行驶到永康站为止。所以今天在南部地区，彰化以南的旅客如果说有中长途的一个旅运的需求，就请您要利用高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今天受到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东侧海面北上，然后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从昨天一直

直到今天在南部地区持续都是降雨的。那你说到这个降雨的关系啊，在台南、高雄跟屏东今天都是停班课的。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呢，会稍微减缓一些些，但是水汽还是偏多，西南风的迎风面还是会有显著的一个降雨，要到明天白天风面逐渐北台之后呢，大气环境还是不稳定，在中部以北跟东部的山区还是会有显著的一个降雨，一直要到星期天28号天气才会比较回稳。

像这首歌曲夏川里美所演唱的《岛歌》，高速路在北上的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打横占用内侧的车道，国道四队呢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这个路段目前在下大雨，能见度也都相当的低，务必要多加留意。高速路在北上的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之后打横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斐伦海恩所演唱的《继续爱》。高速路北上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那这个路段一样都是下大雨，能见度低的，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线省道的路竹路段呢，在秀传医院前因为路面积水双向道路封闭不通。

像这首摇滚麦克所演唱 That's Why You Go Away。 高速路在北上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内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脱掉当中，务必要提高警觉。台南永康在大湾路885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怎么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今天宣布，清晨5:25起，永康至冈山间部分车站水淹轨面，双线暂时停止行车。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及南区应变分组因应，并指派公务单位至现场监看路线状况，不办理公路接驳。有关列车运行状况，台铁指出，对号列车部分，南回线行驶至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部分行驶彰化折返，部分行驶至新营折返，新营至潮州间停驶。区间车部分，上行区间车行驶至冈山站止，下行区间车行驶至永康站止，沙仑至宝安间采小运转每小时行驶列次。台铁呼吁彰化以南的旅客，若有中长途的旅运需求，请改搭高铁或其他交通运具。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 50%， 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使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2: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4: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9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5: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0000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今天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

0: 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媛报道。
1: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

0: 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1: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电台8:3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刚刚气象署呢，针对了嘉义跟台南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持续到等一下的10点钟。凤山的凤南路跟五甲二路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哦。凤山的凤南路跟五甲二路号志灯故障，请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舟山高北上289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依旧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小客车呢是整个打横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这个事故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就在播报的同时，看到这个车辆已经移动了。好，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好，没有错，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89公里，在靠近新营交流道，我们刚刚所持续提醒，在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今天台南、高雄跟屏东呢是停班课的，那虽然呢不用上班，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必须要外出，所以在道路上行车还是要特别留意，特别下了雨之后路面上是相当湿滑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避免打滑的一个现象，把稳方向盘。

0: 五百，你是我的花朵。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廖雅英来告诉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
1: 拜拜，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专访大家早安哦。首先有几个交流道封闭的讯息哦，先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因为积水封闭了；还有在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呢，通通也是因为积水的影响哦，所以也是封闭起来的；还有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还是因为积水。路口封闭了，然后在国道三号呢，是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北上的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呢，也因为积水哦来封闭起来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总共有七个出入口匝道是封闭起来的哦。提醒原本打算利用这些出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提前来改道行驶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牛埔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等事项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最后更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哦，南部地区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哦，所以呢，各路段都可能会有一个下大雨的情形发生。提醒您行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这些情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交流道的路段呢，有道路封闭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还有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包含出口跟入口，都因为这个积水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呢，这个匝道是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其他在交流道这个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呢，南下的出口跟北上的入口，现在呢也都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务必要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

0: 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在指标46公里东向路段在南化有路灯倾倒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小港区高凤路跟高松路口号志灯故障，台19甲线在32.8公里的地方就在新化路段现在有淹水的一个情形。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安排继续观看蔡霞虎三球爱饮水落去，台爸爸在东向大发交流道在匝道上有坑洞。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是关于预警性封闭路段的提醒，台二十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以及79到89.5公里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再来是093线0到5公里秦和到复兴路段，以及0105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上述路段都是预警性封闭，请用路人配合管制。接下来是关于道路灾情的部分，屏东县枋山乡台一线449到451公里枋山路段有零星落石，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再来是屏东县狮子乡台九线北上448.3公里新路路段，这边有土石流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3: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2: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0: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发交流道的匝道上有坑洞，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72.7公里高雄末端的地方，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高雄市区呢，目前有两个路口有通报号志故障，凤山的凤南路跟五甲二路，小港的高凤路跟高松路号志灯都是故障的一个情形。高速公路局南

区交通中心刚刚也跟我们通报说，国道三号末端从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高架桥北上的路段呢，在等一下11点钟开始呢，就可以开放提供给这个屏东林边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呢，在豪雨台风来袭的期间呢，作为车辆的一个避难的一个停车的场所。那么等一下在11点钟开始呢，就会开放国道三号的末端从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这个高架桥北上的这个路段。也受到天候不佳的影响呢，刚刚台南市政府环保局通报说呢，今天呢在台南是停止收运垃圾的。

张秀清所以演唱这首歌曲 Money 我爱你。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双向因为路树倒塌没有办法通过，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在出口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道八队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法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幼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1.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南下372.7公里在高雄端前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59公里在台安服务区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林口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49.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过机场系统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95.6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匝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01.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有小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到茄东交流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东24.6公里在太原交流道前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4: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3: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0: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3: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3: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4: 9点06分，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这个出口匝道，在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目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来分局刚刚通报进来，台二十四线的山区道路呢，刚刚经过这个巡查员的一个巡路之后呢，现在呢沿路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三地门到雾台路段呢已经解除了预警性的这个道路封闭，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国道三号在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匝道，持续在处理当中。我们持续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双向的仁德交流道这两个出口的地方呢，目前呢都是因为积烟水呢是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林边交流道在这个入口的地方，现在呢等于说在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出口跟入口也都是因为积水的关系封闭不通。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也因为积水的关系，现在是封闭不通的。高速路在南下 372.7 公里，在高雄末端的地方，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台十九甲线在 32.8 公里的新化路段，现在也是淹水的情形。持续提醒哦，今天如果要搭火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台铁的永康到冈山，因为这个积水的关系，双向都是停驶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今天凌晨的零点开始到早上的八点钟，累积雨量呢是以屏东的万丹乡最多的，有332毫米，而其他县市的部分呢，在台南归仁区呢有270毫米，高雄小港区有257毫米。那如果说呢，我们以前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的凌晨开始算呢，到今天早上的八点钟，累积雨量呢则是以屏东竹田乡有875.5毫米是最多的。今天明天都还是要慎防致灾性的一个降雨，那么到礼拜天呢，其实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要说比较稳定呢，在29、30呢降雨呢就会以午后为主，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如果说这个周休二日呢，驾驶朋友我们的朋友呢有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天气的因素给考虑进去，到这个星期天呢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严爵所演唱《暂时的男朋友》。国道三号的末端，从大鹏湾到林边这个交流道高架桥北上的路段呢，从等一下的11点钟开始呢，就可以开放这个紧急避难停车，但是要特别提醒车主哦，必须要在挡风玻璃上留下姓名跟这个联络电话，也不要逗留。

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大路跟左南路口先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以及在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是正常没有问题的。不过天雨路滑，我们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呢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那么天色比较昏暗，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

9:22，台十七线在林边乡哦，就在260.6到263公里，在屏东的林边乡林边交流道下方的这个附近的道路呢，也都因为积水的关系，现在道路是封闭的。在林边交流道下方这个平面道路，台十七线从260.6到263公里的地方，目前因为积水的关系，道路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台二十线南横公路19公里，就在南化路段呢，有路灯倾倒的一个情形。交流道封闭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出入口都是封闭，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封闭，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林边交流道出口，北上林边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那林边交流道下方，我们刚提醒台十七线呢，也都因为这个积盐水的关系，双向道路也都是不通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7.5公里，就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现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打横的一个事故。北上国道一号357.5公里，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驾驶朋友通报说有小客车打横的一个交通事故。

北上357.5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小客车呢打滑，它是180度转向，就停在内侧跟内侧路肩这个路段。

曾宝仪所演唱这首《我们的童话》，9:28，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的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北上的357.8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180度转向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了。在北上国道一号357.8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另外在南下的289.3公里，在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也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加速车道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289.3公里，在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加速车道在处理。南下的国道一号352.9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在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有一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就在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中车道呢，有一根棍棒掉落，然后它是横在车道当中的。北上35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再次提醒，这起事故在北上的357.8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表示8:43受到新竹苗栗站间路线边坡告警作动影响，导致部分列车延误，高铁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今天上午发布土石流浅势溪流红色警戒61条，分布于高雄市、屏东县共10乡26村，32条黄色警戒同样在高雄市、屏东县共5乡11村。另外也发布一处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位于屏东县来义乡来义村，2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于高雄市六龟区兴隆里、新发里。总统赖清德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3: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组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2: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0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因应庞大的人潮与车流，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宵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宵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7: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

0: 例，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1: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大概在348公里的地方，家里朋友反映说中间车道呢有一个蛮大的坑洞哦。在北上的34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靠近外侧车道的地方有一个大坑洞。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排除了。

戴丽所演唱的《公主命》。高速路在北上的 357.8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脱掉当中。在北上的 357.8 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家人朋友呢，在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一定要多加留意。台线的省道在419公里潮州路桥的路段呢，因为强降雨哦，导致这个水淹到路面，双向的车道已经都封闭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要改道行驶哦。利用台线行车呢，就请您利用光春路接新美路，就可以再回到台线的省道。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89.3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之后在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加速车道上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也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 333.1 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内外车道当中，说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台17线在 260.6 到263公里，就在林边路段了。这个路段就在林边交流道下方平面道路呢，因为积水过深的道路已经封闭了。那国道3号的林边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出口一样，也都是封闭的。南下的国道一号 352.9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在这个地方，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352到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中车道呢，有一根棍棒掉落，它是横在车道当中的。

William Ella Anytime is happy time。台二十线在南横公路，我们刚刚说东向46公里的南化路段有路灯倾倒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台南永康区的华兴街跟中义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人这首歌曲吴奇隆所演唱的《天生孤独》，高速路在北上357.8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在北上的364.5公里靠近点心系统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起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还有辅助车道的内侧，总共占用了三个车道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在北上的高雄36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占用了中间跟外侧以及要往国道10号辅助车道的内侧三个车道被占用到，目前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小心，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除了在北上顶金路段的这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之外，利用台88在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在匝道的地方，驾驶朋友通报说也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台88在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在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事故，也请小心。台南市交通大队通报，在市道的182线在仁德的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过深目前封闭，影响到了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匝道，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避开仁德区的中正中山路，因为积水过深目前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东向的台88在凤山交流道的匝道，然后呢一直到平面道路这一段路要靠近凤顶路，驾驶朋友通报说呢，这个事故是多部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在台88东向凤山交流道要下匝道的地方从平面道路靠近凤顶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下匝道这个地方呢，有多部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哦，所以现在利用台88东向要下凤山交流道出口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有点困难哦，所以利用台88东向若要下凤山出口，务必要注意，就这个凤山出口匝道，然后呢，一直到平面道路靠近凤顶路这个地方，现在有多部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

陈慧琳、周传雄，再见北极雪。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在台南地区行车的朋友，台南仁德的中正路跟中山路因为积水封闭不通，请改道行驶。高雄路在北上 364.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的内侧，在处理当中，也请小心。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0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内坜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3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66线往西19到18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有大木棍掉在中线车道，台9线北上68.5到67公里之间过二城边坡有土石散落，台88线往东凤山出口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OM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咯。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大家平安好哇。昨天呢这一整天的大雨来袭，我觉得这是 太可怕了哈，因为像昨天下班的这个尖峰时间本来是下大雨，我就想说要不要晚一点回家，好，虽然说迟了半个小时回家，可是呢在沿路上还是有大雨来袭的感觉，在大雨当中视线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要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今天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而且呢由于大雨来袭的关系，所以

以上是台南、高雄、屏东都已经是停班停课，但是相信有很多朋友是跟我一样正常的上班，所以当这个下雨的时候，如果来往交通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陆陆续续有些坑坑洞洞影响到行车了，国一北上的351公里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坑洞，还有在348公里中间车道接近外侧车道也出现好大的坑洞，目前坑坑洞洞可能需要点时间填补，再加上如果大雨不停的话，要填补坑洞的这个时间点会延后一些，所以请朋友行经有坑洞的路段还是要稍微的放慢速度。另外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发生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当地是没有造成交通拥挤的，车辆已经 OK 没有问题的。还有在台八线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匝道接近平面道路，也就是接近凤顶路出口的地方，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另外呢，是台南的路段，台南市交大队告诉我们，在市道182线道仁德的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很严重哦，所以目前呢会影响到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口，现在呢积水封闭的关系，道路是暂时封闭，其实现在有些地方的水都还没有退，我们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如果事先掌握了一些积水的路况的同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游鸿明所唱的《风雨中的朋友》。

风雨中的朋友，当我们在风雨当中行车途中，要彼此的关心一下，彼此的注意一下，因为呢像大雨来袭事件真的很糟糕。昨天下班的尖峰时间呢，也是除了车多之外呢，哇，雨刷都来不及刷，那个时候想快都不能够快，就会告诉自己一定要谨慎小心，然后在大雨视线不良情况之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适当的保持距离。还好呢，安然的冲过了这个大雨当中，平安的回到家。回到家的同时会觉得松一口气，那现在呢雨稍微停一点点，也会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了。不过呢今天依旧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外围环流的威力强大，所以呢带来了这个我们好多地方都有一些灾情传出。那今天呢同样的外围环流还有封面接近，加上西南风助长的情况之下，各地都会有出现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雨势可能稍微停歇一下，但是呢随时都可能会有大豪雨发生的等级。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会有较大雨势发生。而且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又有封面的影响之下，西半部地区短暂阵雨雷雨都不会停歇，当然也会伴随着豪大雨，对于我们的行车，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都会有些影响的，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台一线的方面呢，在潮州路桥路段因为下雨过多的关系，所以水非常的涨得非常的快，有积水情形。目前呢在潮州路桥这个双向车道是暂时封闭的，改道路线要走台一线的光春路，然后走新美路，再接到台一线，提供给您做参考。以及呢在仁德交流道两个出口匝道平面道路的积水严重，还没有消退，所以目前呢这出口匝道也是管制通行无法通过的。国道三号的屏东林边入口匝道积水影响暂时封闭起来。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8公里，过了冈山教道中间车道有一个蛮大的坑洞，北上的351公里冈山教道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坑洞，影响到行车安全喽。好的，由于这个水太多的关系，甚至影响到铁轨的安全，目前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积水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也告诉您一下要搭台铁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台铁的永康站冈山站受到积水影响之下呢，现在目前这双向是暂时停驶的。同时呢在刚刚由于台南的市道182线道在仁德区的中正中山路口也是因为积水，所以交通是暂时封闭的。当然目前在仁德交流道两个出口匝道也是受到平面道路这个积水严重，目前是暂时无法通行，是管制的。台88线的东向凤山交流道到平面道路接近凤顶路出口地方曾经有好几部车的追撞车祸，还有没有看到呢？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车流，也请大家耐心通过。目前在高市三民区的九如正义路口有车祸，三民区的建新横向5-18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真的在天后状况不良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车灯打开，同时如果前方的视线不良，你就不要抢快，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欣赏的歌曲是多乐团所唱的《一点点》。

下雨天大家要小心一点点哈，注意安全。那目前呢，气象署针对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呢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中午以前呢，大概在12点以前啊，这个嘉义县还有台南市还是要慎防好大雨出现，有大雷雨的情况出现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大雨来袭视线真的很糟糕，像这个有时候呢雨刷刷的速度来不及的同时，你会觉得好像是一大桶水呢倒在你的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哈，怎么样挥都挥之不去，所以那时候胆战心惊。那目前经过的路段如果说还是有下雨甚至天候状况不理想，要赶快把车灯打开。目前呢在台一线的路段419公里，屏东的潮州镇潮州路桥附近的状况呢还是有积水状况哈。那驾驶朋友回报说原先是双向车道暂时封闭，但是目前呢是暂时封闭北上机慢车道，其他车道已经试着开放了。所以刚才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原先在潮州路桥的路面双向积水，双向是封闭管制的，现在只有封闭北上的机慢车道还有积水的情形，其他车道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了哈，提供给您做参考。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屏东林边交道入口匝道平面道路就是积水严重暂时封闭，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两个出口匝道也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关系，交通管制无法通行，要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刚才在台八八线东向凤山交流道附近曾经靠近凤山出口的地方有事故发生，但是呢我看这个 CCTV 的影像哈，在凤山交流道双向的车流感觉上还OK， 没有问题的，所以是不是车祸已经排除了，再麻烦帮我们确认一下。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再次

0: 感谢您。时间哪里敢没当
1: 个慢车慢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鸡。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0: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2: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大概是在7:00多的时候呢，因为积水比较严重，所以影响到入口匝道的安全，暂时有封闭。刚刚我们接到了冈山公务段的回报呢，现在哈，这积水已经消退一些了，所以有开放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匝道封闭措施刚刚解除了哈，可以进行这个通行了哈，可以直接由高科交流道入口上高速公路。因为早上还是大雨的关系，所以曾经一度积水，为了顾及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有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接到通报说水已经退却了，所以呢目前开放通行。还有之前呢，在台一线的49公里屏东的潮州地区潮州大桥路段，也曾经因为受到积水，双向车道暂时封闭，现在只有封闭北上京满车道，其他车道已经开放通过。国道一号有两个地方坑坑洞洞还蛮多的，甚至是比较大的坑洞，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1公里冈山角到中间的车道有大的坑洞，北上348公里同样在冈山路段，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的坑洞，都影响到行车，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在还没有把那些坑坑洞洞填补之前呢，都会对我们的行车造成影响的，能够避开尽量避开，避不开的话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双向的两个出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严重，暂时管制通行，无法通过，也请朋友务必注意配合。还有呢，在台铁的铁轨来讲，永康站到冈山站目前水还没有退，所以暂时是无法行驶火车的，这个双向是停驶。台铁的永康站，台南的永康站到高雄的冈山站双向都是停驶状况。在六月下旬，没想到这个台风季节到来的时候，外围环流也是威力不可小看的。不过呢，可能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备战的状态，不管是台风来袭或是台风过门而不入，它的这个西南气流啦，它的这个封面啊，甚至它的外围环流，它的威力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目前呢，除了要做好防台准备工作之外呢，有的时候当大雨来袭时候也有一些应变措施，有时候呢就是您可把时间拉长一点，有弹性，比方说上班时间就提早出门，或下班时间稍微延后。像昨天呢，我就是延后半小时回家，虽然说还是有遇到下雨的情形，但雨是稍微小一点点，但是那小一点点感觉上还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呢，也请朋友真的在天候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记得安全第一，千万不要抢快，一定要安全抵达。接下来听到歌曲是 Ella 所唱的差一点，真的有时候车祸发生的当下，如果差一点点你可以及时反应，化险为夷，就可以安全抵达了。来听这首歌曲差一点。

提醒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南新路105-1号，这是比较靠近丹山一路口有车祸，还有稍早在三民区的9如1路正义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以及在三民区的建兴横向靠近5至18号也是接近觉民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违规驾驶危险马上报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管晴天雨天都要随时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能够平安抵达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稍后10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带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柔群报道。
1: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七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建芬说，
2: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1: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4: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3: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5: 有收一点点吗？
6: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7: 教学书。
3: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间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屏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记者宋玲报道。
8: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屏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9: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七月起到八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八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屏烟夜间部。
8: 屏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三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屏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清晨至上午雨势都比较明显像清晨在南高屏湿雨量有80至100毫米，并持续3到4小时，整个24小时累积雨量局部是到350至650毫米，是有达到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级都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持续是有强对流在爆发，并移入陆地，所以雨势上是时强时弱，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台中以北地区的话，也是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清晨在杨梅

最大湿雨量是 95.5， 随后新竹也有强降雨，连续出现三至四小时，有达到短延时的大豪雨。在整个北部地区，局部24小时累积是有250到350，是为豪雨至大豪雨等级哦。

0: 真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平昌广播电台永远是你在行车途中还有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好，时间是10: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高市的燕巢区安昭里靠近安北路的155-2号，它的位置比较接近新厝巷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特别留心。还有稍早呢，在梓官区的静学路30号也有一起车祸。目前呢，在三民区的建兴横向5-18号附近，曾经靠近这个觉民路口车祸，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完毕，都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还是有朋友持续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有些坑坑洞洞，有些坑洞还蛮大的，所以请朋友不小心，其中包括了在北上的351公里中线车道大的坑洞，还有348公里同样的接近中线偏外侧车道也是出现坑洞，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目前台一线的屏东潮州路桥原先北上急慢车道暂时封闭，现在水整个退了，所以呢双向车道都已经开放通行了，OK， 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呢下午开始还是有些地方陆续会下大雨，所以当这个大雨一时之间没办法消退积水的话，可能随时也会有封桥的一个准备，不过我们也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稍微留心注意。有路况别忘了告诉我们金广路况中心。在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暂时管制无法通行。

0: 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也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英上线喽。雅英你好。
1: 丁安姐你好，可以听众，可以上场，大家好哦。目前有几个重要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有关出入口匝道哦，因为平面积水来封闭的一个讯息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通通都是因为哦平面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这几个出入口匝道呢目前是封闭起来的。然后还有南下的国道三号南下哦，南北双向的田寮交流道要往旗山方向的出口呢，因为平面道路呢现在是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国三南北双向的田寮交流道要往旗山方向的出口匝道呢也是没有办法前下去的。然后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通通因积水的影响哦，所以目前是封闭起来的，要提醒

0: 原本打算利用这些出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或者下高速公路的家的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记得提前来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哦，将在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哦，要来管制封闭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在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的这个高架桥部分，在今天上午的11点呢，也要来管制封闭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所以呢，提醒原本打算利用大鹏湾来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您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大鹏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音了，拜拜，
0: 拜拜。
1: 刚雅音有提到了，国道三号的田寮交流道出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的，还有林边交流道也同样的哈，在这个平面道路积水没有退去的情况之下，也是暂时封闭。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也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关系，所以双向的车道还有这个出入口匝道都是暂时封闭，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那希望说这个雨赶快停歇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吧，水程能够慢慢的把它退去，不然的话呢，当这个雨不断的这个累积，同时呢，很多的积水的路段会越多，同时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通行的一个时间，还有我们的路线，所以拜托一下哈，真的雨不要下的这么的多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的留心避开一下，我会赶快的排除。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翁玉君所唱的《青蛙台都》。

例如像咪看的新蛙台都呢，像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通常讲长辈们啊或者是师长都会教导我们一定要认真负责，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也是要让自己认真负责，即便说是风雨交加台风来袭啊，当班的时候要上班的时候呢一定是风雨无阻，就是可能是冒着这个危险呢来上班，但是现在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会发现到只要是风雨交加或者即便说是没有放所谓的台风假好雨假没有放假的时候遇到了心情不好啦，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就不想要上班，因为他觉得上班呢可有可无我们在这个年轻时候觉得上班是一种责任就是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责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尽心尽力。现在这个年轻人在我接触的年轻人当中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常会觉得工作就是给我们一份薪水能够得过且过就好了不需要太认真，认真了100分跟别人认真只有60分领的薪水是一样的，但是呢往往在工作当中没有获得乐趣，没有获得一些成就感的话，这样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坚持下去的，可能你过了一两年之后你就会有所谓的工作的倦怠感，就不想要工作，那一旦不工作长久以来懒散了，可能要再找工作就是难上加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找寻工作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工作，第二在这个工作当中认真学习一定是会有进步的，才能够让我们在工作里面获得更多的乐趣。由于受到好雨积水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因为平面道路的积水没有退所以暂时是封闭出入口匝道的，以及在国道三号双向田寮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临边双向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暂时封闭管制。另外呢在田寮地区的台28线 19.8 也就是月球路段由于积水的关系所以道路暂时封闭，那工程员其实很辛苦他们希望能够在下午4点当雨势比较少一点点的同时呢能够恢复通车，目前要改道行驶路线提供给您做参考，你可以走古亭路台28线接水库巷高39线然后转到南163线道再接到186线道高138线道再接到西德路就是台28线这往返的这个路线呢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刚才跟我看到有什么看落风可以说说一下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九如交道入口匝道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通报处理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Long Takey 哈，这个 Takey 这个英文，然后把它变成台语的谐音，蛮有这个节奏的一首歌曲。其实很多的台语创作歌曲，现在呢也融合了一些摇滚啊，节奏强的歌曲，听起来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台十九甲线目前北上的34到33公里，台南新化路段因为路面积水关系，所以现在有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哈，这个状况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台十九甲线北上车道，但是在指标34到33公里，由于有积水关系，所以在新化路段它是调拨南下的车道，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刚刚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九如交道入口匝道是有三角锥掉落，还有在北上的351以及348公里冈山路段，现在的中间车道大的坑洞目前还没有填补完毕，哈。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我们的潘先生也补充说，国道一号北上351.1公里中间车道这个很大的坑洞，它是长的啊，长形的，然后呢大概目测有宽60公分，长150公分，哇，很大的一个坑洞了，所以大家小心避开。在天色还 OK 的时候，显而易见可以远远的赶快避开，但是如果说大雨来袭，视线不良，很容易就是忽略了这个大的坑洞，说不定呢整个开过去你的轮胎就受损。所以记得在北上的路段351公里，就是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尽量避开中线车道。其实目前在平面道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行车的状况看起来都是应该一路都是畅行无阻的，因为今天很多地方都是停班停课的

关系，所以平常车水马龙啦，容易塞车的地方，说实在的哈，这边的状况都还算是 OK。当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0000-1003。那我们南部地区如果说是要转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话呢，就记得打通之后哈，电话拨通之后呢，转到5就可以了哈。再次谢谢您。

所以刚刚是紫观区的大社北路靠近八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小心。目前在紫观区的大社北路跟八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还有稍早呢在燕巢区的安北路155-2号比较靠近新厝巷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它这个位置呢，其实看起来马路还是蛮宽敞的，附近都是工业区，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危险。当地如果说在行进的同时有发生车祸，应该不至于造成交通拥挤，但是呢，当你要经过车祸地点，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好的，稍后11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出口及入口，以及北上的仁德出口及入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封闭管制。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发生三台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田寮的出口及入口匝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以及北上的田寮出口道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匝道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今天天气不稳定，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飞航的状况哈。马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5度，下雷雨的天气，能见度3200公尺。金门机场气温是27度，下小阵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28度，临近有雷以及临近有阵雨的天气。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21度，下小阵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除了利荣航空 B78675 及 B78676 班次因本场雷雨当空影响取消，其余航班目前皆准时起飞，请要搭机及接机的民众要留意最新的航班动态。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4: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4: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4: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5: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您知道吗？大型车

0: 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经常就是挂着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这样的口号，希望每个人真的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车道还有些地方平面道路积水关系，所以暂时是封闭管制匝道口，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仁德交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管制的，还有在仁德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关系封闭管制当中。另外是国道三号双向的田寮交道出口匝道往旗山是管制无法通行，也是封闭的。另外是在国三的林边教道入口封闭管制，都是提醒大家稍微留心配合。同时在台十九甲线靠近北上的34到33公里新化路段积水关系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这个状况还是持续的。国道一号的北上有些坑坑洞洞，像是在351公里以及348公里的中间车道都有非常大的坑洞还没办法填补。在高市的桥头区世丰路神农巷靠近3名路口有车祸，紫观地区的大社北路八德路口发生车祸在处理，还有呢在林雅区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远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记得有路况欢迎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0800-000-123-080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是周杰伦所唱的《同一种调调》。

周杰伦的歌声同一种调调，他算是一个词曲创作能力很强的歌手，当然他的词曲风格不可能是同一种调调，应该是多元化的，各种的曲调风格他都愿意尝试，所以呢才能够让他在这个流行歌坛天王的地位屹立不摇。有些人的做事风格就是这样子，很多元化，多方面尝试，让自己呢不限于同一种的这个创作。但是呢做人行事的作风，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去观察一下，有些人就是同一种调调的人，同一种风格的人，同一种喜好的人，会比较具物以类聚。像你生活当中成长过程当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出了社会，在职场当中，你找到的人，跟你相处得宜的人、融洽的人，是不是跟你同一种调调？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呢，比较谈得来，大概或多或少吧，就是彼此个性啦，或者兴趣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行举止哈，你是比较认同的。如果说是南辕北辙，就是他跟你不同一调调，甚至志不同的同时，是很难能够培养感情的。目前台八八线的东向大发交流道匝道附近有大的坑洞，影响到行车，还有呢由于在之前平面道路的积水的关系，因此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部分的出入口依旧是管制无法通过，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北上仁德入口匝道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管制封闭，在林口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管制当中的哈。刚才有提到了，因为在台二十八线有这个积水的关系，所以目前部分的路段进行封闭措施，像是在田寮区的台二十八线 19.8 月球路附近呢就进行这个封闭状况，预计希望下午的4点钟希望能够恢复通车。管制的路线当中呢，必须要改走古亭路，还有这个水库巷，以及南163线道，再转到186线道，再走高318线道，好，改道行驶，最后接到西德路台28线。我们的雨山说它正好就是在古亭路这附近的这个道路啊桥梁都是暂时封闭的，其实大家辛苦了，这个大雨真的威力十足，瞬间呢短时间就造成很多地方积水严重，甚至呢溪水暴涨淹过桥面，道路呢还有这个桥都是暂时的封闭当中，但是希望这个雨稍微的停歇一点点，能够让这个水赶快的退，不然的话呢都会造成我们在行车上的一些危险或者是不方便。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徐怀钰的唱反调。我们生活当中工作职场当中也会出现这么几位喜欢跟我们或者跟主管呢唱反调的人。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也关心您的行车安全啊。目前呢，驾驶朋友热心回报的几个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在台北八线的东向大发交道匝道附近有大的坑洞出现，影响到行车了。在东向的大发交道附近有大坑洞，不晓得是在哪个车道，也麻烦朋友再补充是内侧外侧有看到大的坑洞。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冈山交流道附近的351以及过了冈山交流道的348公里的中线都分别有大坑洞。同时我们谢谢南区交控中心有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吉水西桥内侧车道发生了追撞车祸，也要特别留心。其实今天在高速公路上面车子不多，不过呢，行车速度正常的同时，如果车速太快，没有保持适当距离，也容易发生危险啊。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

公里积水西桥的内侧车道，就有两部小客车的巨撞车祸。那现在呢，有些地方的水还没有退的关系，车道出入口的匝道依旧有封闭，像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仁德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暂时封闭，国道三号的田寮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的匝道哈，往这旗山是管制封闭的，在林边北上入口、林边南下出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管制，无法通过哈，目前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安全。好的，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现在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发生车祸，遵区的原地路跟连潭路口也有车祸，还有桥头区的新兴路二号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排除，不过原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当中喽。欣赏这首歌曲 ，You Are a Superstar。

0: 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选择有趣。
2: 好的，行车途中不管利用哪一种交通工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违规驾驶，真的就是去破坏了交通安全的这个驾驶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违规驾驶，一定要平安抵达。目前呢，在

88线到大发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现在有个很大坑洞。原先驾驶朋友说是在台88线东向这个它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坑洞，但是后来有人更正呢，它不是在台88线上面，而是呢下了台88线之后，就是靠近大发出口接188线道的平面道路交接地方又出现一个蛮大的坑洞，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积水溪桥附近发生的追撞车祸，依旧是占用最内线车道，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好的，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萧敬腾所唱的《王妃》。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以气象署累计降雨量预测推估，最快下午将到达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相关防灾单位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

0: 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地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累计雨量超过54mm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0: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2: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0: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3: 底下呢，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0: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台东关山警分局在关山火车站办理禁用专案演练，模拟民众在车站内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实地演练方式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处置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演练模拟一名歹徒持短刀在关山火车站内随机挟持民众，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案。演练过程中，由侦察队长郑志贤持续向范闲喊话，试图安抚情绪并分散其注意力。为范闲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警方劝说。警方评估现场状况之后，为了避免人质持续遭受危害，遂把握时机朝范闲喷洒辣椒水。人质在挣扎脱困时不慎遭刀械划伤，立即由待命的消防救护人员实施初步包扎并送医诊疗。遭逮捕的范闲由远警待反所依法侦办，整体处置过程顺利圆满。关山警分局第三组组长方玉祥说，
5: 此次办理禁用演习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内模拟发生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演练方式让远警熟悉通报、封锁、疏散及攻坚逮捕等处置程序，提升突发应变事故的能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于第一时间能迅速反应、有效处置。希望透过此次演练，强化各单位横向联系及指挥调度的机制，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4: 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时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6: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师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7: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6: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

0: 连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紧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1: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4: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现时间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每当这个雨后，不管是大小雨之后呢，很多住家附近都有所谓的积水的容器，这积水容器呢一定要清刷干净，因为呢进入到夏天，登革热的防治工作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松懈的。所以在这阵子的雨之后，这个下雨之后呢，当天气放晴，就记得要随时的，举手之劳，把住家附近的一些瓶瓶罐罐的一些积水的状况把它清除干净，洗刷干净，不是只有把水倒掉，有时候要用刷子稍微的清刷一下我们的一些瓶瓶罐罐，做好环境的卫生的，这个状况呢，才能够杜绝一些传染病的滋生跟传染。所以呢，大家在最近这阵子因为大雨不断，其实这个雨季台风季来袭呢，常常是三不五时就下雨，下午之后我们就是养成好的习惯，随手就把家附近的瓶瓶罐罐把它洗刷干净。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积水溪桥附近内侧车道的追撞车祸还没有排除，当地车流看起来还算是 OK 的。北上293公里内侧车道有追撞车祸，大家特别留心。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仁德出口匝道暂时封闭，仁德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暂时封闭的。国道三号方面呢，现在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管制封闭，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匝道以及林边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匝道呢，也是暂时封闭管制。目前国道三号有一段路呢封闭当中，主要是要配合屏东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紧急停车使用。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一直到林边交流道这一段的北上车道暂时封闭无法通行，开放给民众紧急停车使用。因为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屏东，积水的状况比较严重，同时为了维护我们的爱车，不至于在积水的时候呢可能变成泡水车，到时候呢要花一笔修车费，所以呢现在有开放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是可以停车暂停车辆，一旦这个等到这个雨已经停止了，或者水已经消退了，当然这个管制措施呢也会解除。目前来讲就是从11点钟开始，在北上的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开放给民众紧急停车使用。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目前在高雄市方面的几个出入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在高雄的小港区明胜街靠近中安路的260巷口有起交通事故发生，远警抵达处理。在小港地区的明胜街跟中安路的260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接着我们听到歌曲是原子邦尼所唱的《逃生口》。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建国道1号北上的293公里吉水西桥附近内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好，目前看起来车辆增加许多了，所以后方已经塞车不好走，行经这个路段还是要多点耐心。在北上的293公里之前吉水西桥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当地也是下雨的，好，本来下雨天呢可能大家车速都不敢开得太快，加上又有车祸，所以请留心注意变换车道安全，这些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有比较回堵的车流，一定要耐心的通过。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仁德交道出口有暂时封闭措施，在仁德北上入口也是暂时封闭管制的，还有在国道三号的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交通的这个匝道呢是暂时管制无法通行，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林边南下出口匝道依旧是封闭管制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目前有开放给车辆，就是民众呢可以紧急停车使用，所以目前在国三北上的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无法通行，因为呢这边是整个开放给民众可以紧急停车使用。

朋友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1底3，那就用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恋爱太危险，这是吴贝雅的自己创作歌曲，作词作曲原唱。好，其实爱情本来是很美好的，但是呢，常常遇到了恐怖情人啦，或者现在爱情诈骗有这么多，常把这个美丽的爱情蒙上了阴影，就变成比较丑陋，比较可怕。但是我们希望说，追求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爱情是我们心生向往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如愿以偿，就是追求到属于自己理想中的爱情。虽然说没有办法像这种童话故事般这么的美好，王子跟公主呢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至少在交往啊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积水溪桥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后方有回堵车流，速度会显得比较慢，当地的天气状况也不好，下雨的关系，所以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另外是在台八八线，如果你是从东向的大发出口匝道向平面道路接188线道，特别注意一下，正好在这个交接的地方有出现一个蛮大的坑洞，影响到行车。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冈山交流道沿线，像是在351、348公里的中线车道都有很大的坑洞，还蛮危险的哈，这个坑洞很大，所以大家也是小心避开。今天一整天呢，全台各地依旧是这个大小雨不断，有时候地方的这雨势非常的来势汹汹，大雨来袭，好，大雨的等级之下呢，其实短时间都会有强降雨，甚至造成严重积水，有些地方的积水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所以也请朋友如果经过积水路段特别注意安全。当然有些地方因为积水比较严重，所以有进行管制，就是拉起了封锁线，或者有摆设这个三角锥来请大家改道行驶，会造成些许不方便，但是希望大家都记得平安抵达真的是最重要的，最放在第一个，我们安全抵达安全第一，千万不要因为抢快或者是呢真的很想要赶快的到达目的地，于是乎呢就是忽略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3公里积水溪桥的追撞车祸持续处理，后方还是回堵非常严重的。

在高市的前镇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光华二路273号，靠近桂林街跟英德街口之间的光华二路273号发生交通事故。那另外在前镇区的龙兴街4号附近有车祸，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河南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的注意下行车安全。更早的一个车祸呢，是在小港区的民盛街跟中安路的260巷口，这里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293公里积水溪桥内侧车祸，导致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同时在国道3号南下269.5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之前，有一部机车不晓得为什么停在路间等待排除，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9.1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新营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

0: 主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269.5 公里过古坑系统，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 53.4 公里过苏澳的外线有掉落水桶。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 134.9 公里南湖前，全线车道都有路树倒塌，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快要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谢谢这个身为有回报路况，目前呢要经过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附近特别注意下，停放了一部故障车，但不想的故障车停的位置是在内侧中线还是外线车道，再麻烦补充一下哈，在国道十号仁武交流道西向的路段呢，靠近交流道附近有故障车暂停，还有他也提供说仁德交流道南下出口封闭，北上裕农路的出口封闭，都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因为平面道路积水还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呢在双向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当中，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暂时封闭管制的，国道三号封闭管制匝道的地方包括了双向的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管制无法通行，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林边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匝道依旧是封闭管制当中。同时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湾路段到林边交流道，由于要提供给民众停车使用，所以暂时无法通行，这段路也是管制，要提供给民众可以赶快的把车子往高处移，停放在高速公路国道三号这一段路上。也告诉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吉水西桥附近的车祸应该是排除了，因为当地车流看起来已经算是慢慢疏解了。好的，的确接到了在国道三号的293公里，就是靠近吉水西桥往新营方向的车祸刚刚完全排除完毕，可是呢目前这边大概还有回堵1-2公里的车流是要进行这个疏解的哈，所以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行经在北上的293公里，大概是295-293，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关庙地区，台19甲线双向车道指标是 57.3 左右，由于路面积水还是很严重的哈，暂时无法通行。那刚才我们接到了云嘉南分局回报给我们，可能在傍晚的时候6点才可以开放通车，所以目前这段时间朋友们不要前往台南的关庙区台19甲线，大概是指标 57.3-57.4公里这段路的双向的车道，因为积水还是蛮深的，因此是交通管制无法通行。有一个比较早的状况也帮我们看看了，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69.5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路间曾经有停放一部机车，不晓得这部机车有没有顺利离开。还有在188线道附近，如果你是

从台八八线东向，从这个大发酵到下平面道路接188线道，特别留意一下路面上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坑洞哦。现在天气没有办法放晴，所以可能现在的这个工程人员还没有办法抵达现场来填补，因此呢，请大家经过有坑洞的地方放慢一下速度，可以避开我们就尽量的能够避开这个坑洞，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路面上坑坑洞洞会危及到我们的安全，尤其车速过快，轮胎可能受损爆胎，甚至呢可能会有翻车的危险，所以大家看到坑坑洞洞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好，接下来我们听优客李玲早期的首歌曲毕业纪念册。

毕业纪念册，通常我们在写毕业纪念册的时候都是写一些鼓励啊，鹏程万里啊，这个金榜题名啊，就是很正面的啊，一些鼓励的话语，希望我们的同学呢在日后都能够有所成就。当然同学写给我的也同样的啊，都是好话，写一些比较这个吐槽为好吐槽的话，或者是比较贬损我们的话，应该通常不会留在毕业纪念册上面。通常我们都是用比较正面的，比较对于未来有期许的话语鼓励我们的好同学。但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如果你在工作职场，不管是工作几年，甚至有些人一做到退休，在退休之前或者是离职之前，不晓得你的同事会不会有所表现。因为呢，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老同事安琪退休。一般来讲，如果说有同事离职啦或退休，我们通常都会准备一大张的卡片，那个卡片真的很大然后呢，所有的跟他同事的同仁呢，就会每个人留一句话送给他。那其实最近不管是有同事离职或者退休，我通常都会写这么一句话：好好爱自己，好好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因为呢，未来的日子如何，其实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说能够爱自己呀，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越来越好，其实在心情身体方面都会渐入佳境，也都会越来越好。其实不止听众朋友，我生活周遭的朋友，甚至我自己，我都是自我的期许，就是一定要爱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至少在工作上面，在身体方面，在心情方面都要好好的照顾。好的，阿哲说呢，其实他今天一大早5:15就出门，好辛苦，所以呢，这个辛苦工作的朋友们，在工作之余也同样的好好的疼惜自己，不要过劳，不要太认真，也不要这个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有时候呢，当你这个很尽心尽力，甚至昼夜不分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目前呢，在台19甲线指标是 57.3 左右，由于受到了台南市关庙区的南雄桥的水位它有继续上涨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实施交通管制，无法通行。替代道路，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走台28线中正路接台39线，再接到南352线长荣路，再接到南雄南路台19甲线。南下朋友呢，走南352线长荣路，然后呢接到台39线，再接到台28线中正路，再接回台19甲线的中山路。这是南北双向改道行驶的路线，提供您做参考了。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黄湘怡所唱的《毕业旅行》。

0: 黄湘怡的歌曲《毕业旅行》，有没有哪一次毕业旅行让你留下很美好的回忆呢？其实我从小到大哈，好像每一次学期结束之前，学校办的毕业旅行我都没有参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家里面的环境哈不太容许我们这样吃喝玩乐，唯一记得的就好像有到澄清湖毕业旅行，那时候应该是小学毕业之前吧，那个时候的毕业旅行不像现在花样特别多，有些学校呢甚至会办国外的毕业旅行，让孩子能够开开眼界，所以那个时候在可能是生活条件啦，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强的年代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能够参与学校的毕业旅行真的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没关系，等到自己呢有能力赚钱之后啊，可以安排很多的旅行，大小旅行，国内旅游或者国外旅游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看看世界各地或者是各地的风土民情。好的，我们在听歌时候，谢谢光显说这首歌很好听，希望你喜欢哈。其实有些歌曲我们在选播的时候依照我个人的喜好，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尽量啦，我们就是安排多元化的歌曲让大家都能够欣赏，至少呢在开车骑车或工作时候有一些好的音乐陪伴，心情也会特别的愉快。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交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可能多少呢会影响到出口匝道的安全，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出口匝道现在是有故障车暂停的关系，而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公里积水西桥的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当地车流也慢慢疏解当中，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1: 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1: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午的12:2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小港区的松山街14号这个位置呢，靠近松华路口发生车祸，所以呢，经过小港区的松山街14号靠近松华路口特别注意一下。查看它的街景图呢，算是一个小的巷道哈，附近也没有看到红绿灯，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经没有号志灯的路口，车速不要太快，一定要互相礼让。高市的林雅区大顺三路跟河南路口，大顺三路河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呢，目前在国道方面的状况会比较多，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交道出口匝道，现在呢是有故障车，正好是有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所以车行速度如果比较慢的时候，不要急哈，一定要小心的通行。那另外呢，在之前国道一号的双向仁德交道出口匝道暂时封闭，还有仁德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道三号的田寮出口现在双向要往旗山管制封闭，林边北上入口、林边南下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管制，无法通行的。同时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9.5公里，靠近古坑系统交流道，路肩曾经有停放一部机车，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把它移除掉，有没有把它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湾一直到林边交流道，交通管制开放给民众停车使用。

刚在台十九甲线的双向57.3到57.4左右，由于台南关庙地区的南雄桥水位有持续上涨，所以呢暂时交通是管制，这座桥是封闭管制的，无法通行。今天各地还是会有风雨的情况，尤其是呢这个有时候是下的突如其来，就是非常的吓人，当有好大雨产生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行车，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些影响，再加上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其实在台湾周遭的平均风力都会有6级以上，甚至呢有些地方会达到9级的阵风，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么天气不好的情况之下，减少山林的这个行程，还有这海边海上的行程真的很重要，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周华健所唱的风雨无阻，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风雨无阻，就是台风天啦，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还是要正常的上班的同时，在来往交通上班下班的路上，送货的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安全。

在风雨来袭的日子当中，谢谢朋友还是准时收听景广的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陆陆续续有回报路况哈。目前呢，要经过屏东的路段，靠近中山路往自由路，靠近保健医院前面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路旁的路树哈支撑不住了，大雨来袭呢，整个这个树根呢已经没有办法没有抓地力了，所以现在整个倒塌影响到安全。目前通报处理，在行经屏东的中山路往自由路的时候，特别注意下接近保健医院前面有棵树倒下来。当然，在台风季节当中，路面上的坑坑洞洞、树倒的情形会比较多一点。随时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在六月底形成的米克拉台风、无花果台风都朝着日本而去，但是其中的七号台风米克拉，它的威力十足，外环台风外围的环流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这两天整个轰炸我们台湾地区，这大雨不断的路上，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过后，继续是由艾瑞克陪伴着您。明天开始周休二日，今天放假，朋友连续有3天假期哈，真是好好的放松一下。祝福您假期愉快。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新广午间新闻。
1: 新竹县市豪雨下午停班停课，卓奎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国道1号林口路段上午9车追撞，14人送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带来豪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视察，除了关切全国基淹水的退水进度，并要求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作，同时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以维持民生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经济部上午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于8点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为关心豪雨动态及防灾应变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除听取简报外，并与第6、第7河川分署及台电公司视讯连线，了解各地降雨情形与应变作为。他说，
2: 未退水地区是不是整个抽水的设备有正常在运作，在人员的管理上，那个设备的正常使用，还另外就是移动式抽水机，我们是不是提供的这个速度跟量都

0: 购。这个复电，谢谢台电公司一直非常辛苦，在每次各项的灾害当中，我相信今天中午以前能够来修复，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整理家庭内部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展开。
1: 25号为止，豪雨带来的农损已达1亿3000多万，随着雨势加大，损害可能在扩张。卓奎指示农业部在水退之后，要依照天然灾害补助措施迅速展开行动，对于淹水地区依照补助标准与救助办法全面展开复查，不要有所遗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西半部雨势显著，本周日封面北移后降雨才会稍微趋缓。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停班停课，稍早新竹县市也都宣布从下午起停班停课。记者李依晨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白天西半部雨势明显，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封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热带风暴米克拉与无花果双双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今天已分别取消70架次以及50架次的班机，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的洪水及土石流。大雨不停歇，屏南地区凌晨传出灾情，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不少民众打电话求援，屏东县消防局协助受困民众与长者撤离，统计撤离803人，收容155人。县长周春明表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记者宋玲报道。
5: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指示县府团队协助乡亲紧速的重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
6: 有一些常年没有解决的、要整治的，我们也势必要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希望这个雨赶快退，赶快小水，赶快退，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县府也会根据这一次我们又在一次的面临的状况再来精进。
5: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岩浦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高雄市警消陆续在冈山、仁武和鹿竹等区救出淹水受困民众，田寮区月球路段则因二人溪水位暴涨，积水80公分，紧急封闭。记者徐俊秀报道。
7: 网络流传影片，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淹水，汪洋中有一辆小客车几乎灭顶，担心车上人员安全。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志表示，车上3人已在凌晨3点多平安救出。
8: 经了解，是小客车驾驶黄姓女子、承载母亲及儿子等3人行经该路段时，车辆抛锚。警消到场时，现场水势已约半个轮胎高。现场无人受伤，已协助3人脱困再返家。
7: 另外，在冈山区兴隆街一处农舍，6人受困，清晨5点多由消防人员协助接驳送往附近友人家安置。上午8点多，鹿竹区永华路一名17岁受困少年也平安获救。

0: 台28线 15.6 公里接近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附近的月球路段紧急封闭，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陈克杰段长说，
1: 24小时雨量达400毫米以上，造成二人溪水位暴涨，

0: 道路边坡滑落，造成电杆倒塌。记者魏金妮报道。
1: 深夜雷雨不断，路面成河，台南仁德、永康及南区等多个区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市府凌晨紧急宣布全市停班停课。市长黄伟哲一早前往北门区芦竹沟抽水站勘察抽水站运作情形跟周边积淹水的状况，了解第一线防汛情形。他说：
2: 12点多的时候，因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哈，因为他发布最新一报的这个雨量预测，那台南市哈、多个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多个地区，那干脆就全部台南市都放假了，放台风假，让民众可以一方面整理家园，一方面避免这个在台风天或在强降雨的时候去冒险来上班课。
1: 大雨也影响交通，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积淹水，就连铁路一度也因为台南路段有积水，中州到冈山间的行车受阻。龙旗在6小时内累积降雨超过了200毫米，造成182线20公里处出现严重崩毁，台电电杆倒塌。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推估最快下午将达到红色警戒标准，相关的防灾单位严阵以待。记者张涵报道。
3: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累

0: 12.5 啊。
1: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2: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1: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3: 你像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好、警力的配置。变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1: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通过相关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要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暂缓列案，并挟人数优势表决通过，此案无法复委审查。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林口 B 出口路段，上午发生多车追撞事故，共有约30人受伤，当中14人送医，且因一度占用五线车道，造成超过10公里的回堵。事故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调查当中。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6:43获报，龟山区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路段发生3部大小货车、1部游览车和5辆自小客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车祸，共有约30人受伤。先后出动第一大队、平顶等3个分队，20车37人前往救援。到场后启动大量伤病换机制减伤后，消防局后送8位受伤民众到林口长庚医院，另外机场巴士则接送6人到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而这14人当中有4人伤势较为严重。
6: 3队接获派遣后，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至现场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
5: 国道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湿滑，一度占用5线车道，回堵的车阵超过10公里，也对尖峰时段的交通造成影响。据了解，这起事故涉及的9部车辆驾驶经警方检测都没有涉及酒驾，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国道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的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3: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2: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3: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2: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另外在外线车道也有砂石车停放，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稍早在台15线南下72.6公里西滨路一段105巷口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涌现，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贯破45000点，失守月线。联发科一度跌停，是主要全指股的重灾区。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89点，来到4480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由于美国核心通膨创高，以及美股科技股估值修正，台股开低走低，开盘下跌66点，以46188点开出，随后半小时内崩跌700点，盘中更是跌幅加倍，回测月线支撑。台积电、鸿海下跌约2%，联发科下跌超过9%，打击最大。台达电、股王信华都下跌超过8%。盘面仅存的抗跌指标是 ABF 再版族群。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昨天的美股。”为什么会突然在9:30的时候开盘急杀？凶手就是他害的苹果，因为苹果说扛不住了，调涨 MacBook 跟 iPad 售价。好啊，苹果的 iPhone 没有调涨，这些压力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股价崩。

0: 6%。 目前市场上面在关注的重点是记忆体跟储存的成本持续提升。
1: 分析师指出，由于台股在五六月短线大涨，乖离过高，在外资期货高额空单的压制下，一遇到美股波动与高通膨利空，内资融资户与多头部位便产生预防性弃守。加上央行时隔四年宣布减发364天期存单，也形同为市场降温。但制造业五月份营收连续27个月增长，基本面并未看坏。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南投凯凯遭虐死案，社工陈尚杰涉过失致死遭诉，台北地院今年四月间判刑2年，伪造文书部分判处无罪，北检已提起上诉。此外，台北地检署查出文山居服中心林姓访视员曾透露，访视时没有看到凯凯头上有淤青的痕迹，与陈尚杰记载的访视记录内容并不相同，且林姓女子疑似有伪造访视时间的问题，已依伪造文书等罪函送北检侦办。新北市一名工程行老板因拒绝酒测被裁罚，另外还累积多笔欠税都迟迟未缴。执行署祭出查封土地手段，事后因卖出土地无法办理过户，这名老板才赶紧将所有欠款28万多元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新北市这名年约30岁的工程行老板，前年6月间深夜疑似酒驾被拦查，因拒绝酒测被裁罚了18万元，另外还有多笔罚单、规费及税款等共28万多元没有缴纳。相关机关陆续移送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由于银行存款只有扣到2000多块，执行官发现他名下在林口有一块500多坪的土地资产，因此嘱托地政机关加以查封。原本工程行老板不以为意，直到土地无法买卖才赶紧处理欠款。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永文说，
4: 义务人已将其名下土地出售，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始发现无法办理过户，经查询全部欠款金额，于6日后至土地买卖价金履约专户汇出款项缴清全部欠款。新北分署随后发函地政机关涂销查封登记。
3: 新北分署强调，民众如果被裁罚移送执行，务必主动缴纳或办理分期，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被查封甚至被管收的命运。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台中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却被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逐出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6: 来，你们归席。
7: 来，是不是逃跑的？
8: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
6: 都我联系，
8: 都是用你的 LINE 联系。
5: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联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9: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5: 专案小组粗估，陈姓夫妻2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许多民众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上，却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10: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

0: 哎，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1: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七月一号起，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七月一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七月一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怕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医师提醒，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水分摄取不足则会造成血液粘稠，增加中风风险。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住诊在大甲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黄奇耀指出，患者之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外院治疗后出院，却因胆固醇偏高，罹患糖尿病却没有严格控制血糖、血脂与血压，再度发生心肌梗塞。所幸急诊医师警觉性高，立即联系心脏科进行心导管，救回一命。
6: 因为患者他很久以前他有心血管的问题过，所以在血糖没有控制好之下，往往容易再发生这个我们说复发的这个心肌梗塞。
5: 黄奇耀医师表示，临床统计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到4倍，长期高血糖会造成血管硬化、斑块堆积，增加血管阻塞的风险。另外天气炎热，若水分摄取不足，血液会变得浓稠，加上进出冷气房温差大，促使血管快速收缩，血压升高，更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捷运三莺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并开放试营运免费搭乘2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历时7年多新建，完成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之后，取得交通部核准营运许可，再替新北市迎来新一条捷运路线。市长侯友宜指出，三莺线从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正式营运，并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将搜集民众意见，持续优化相关设施还有服务。
8: 我们确定在6月30号正式通车，然后在通车期间有2个月的免费搭乘。
7: 捷运局提到，本次列车还有机电系统优化59项设计，包含全国首创列车导入车前影像辨识、车内增设紧急停车钮、及时国语言自动售票界面等，打造国际级的友善乘车环境。此外，因应三莺线通车之后迎来人潮，捷运警察队长廖国安也表示，捷警队将于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以及车内巡逻还有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未来也会加深与辖内分局还有捷运公司区域联防，强化紧急应变效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观光署在宜兰壮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站，记者罗佳慧报道。
9: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童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

0: 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1: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有序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有序的行动。
0: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88.2公里过竹林，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30.8公里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22.7公里松竹前中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4: 天天九三一，
3: 乖乖听哦。
5: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56.5 公里，这边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 356.5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护栏，等待处理。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南下 269.5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之前呢，说是有一部机车停在路间哦，不知道是已经离开了没有，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大致上是顺畅哦，不过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南子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不过由于虽然国道上面整体车流是顺畅，但是因为现在各地都是有不论大大小小的雨哦，都还是有持续在下，所以也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行经车多或者是雨下的比较大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好的，就在现在刚刚收到哦，刚刚说的国道一号南下 356.5 公里自用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

来自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虽然淋雨一直走听起来蛮浪漫的哦，不过最近的雨呢是有一点疯狂的、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走路啊、骑车还是开车，正在路上一直淋雨一直走的你，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到318公里之间，这边是在永康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以及目前在国道的方面哦，一些出入口由于受到了平面道路有积水的关系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因为受了积水影响，目前高科入口的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也一样是因为积水的影响，也是持续封闭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也封闭当中哦，同样是因为道路平面道路积水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有要利用到以上的出入口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由于因为目前受到了道路积水的影响哦，目前是封闭不开放通行的。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我想这是因为大家都有好好的遵守小心慢行，也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才有办法这么顺畅哦。大家一定要持续的保持下去哦，因为不管是各地呢，目前都还是有大大小小的雨正在发生当中哦。如果你觉得看不清楚前方的话，雨刷就开强一点，或者是呢，记得要把车前大灯打开哦，这样前后的用路人呢也才看得到你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别找我麻烦》。

不知道大家昨天的大约晚上12点前后吧，有没有被这个临时停止上班上课的这个讯息有点措手不及哦？因为由于这几天呢，在南部的地区，应该说全台湾各自呢，其实都有这个大豪雨的状况哦。那其实也蛮夸张的，我有看到很多地方的淹水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严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都会维持，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会有阴阵雨，那或者是会有雷雨哦。降雨几率原则上都是 100% 的。那气温呢是落在25到29度之间。那由于有下雨的关系啦，没有之前没下雨的那时候这么的闷热，所以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到闷热之间。不过中央气象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范围呢，其实也是有包括了高雄的哦。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山区，或者是可能常常在大雨过后呢就比较会淹水的地区的听众朋友们，都辛苦了，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的明华一路和富民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左营区胜利路和成丰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由于现在各地也是大大小小的正在下着雨当中哦，大家还是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如果能见度真的很差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减速的行驶哦，也要注意前方，哎，刹车灯是不是突然亮起来了？那这样稍微就要有一点警觉心了，因为前方可能会有大积水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状况哦，一定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心了。另外持续的来提醒，由于目前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在国道的各个出入口也是有封闭管制的情形哦，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同样是北上仁德的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的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林边的出口，目前都是因为平面道路有积水哦，受到这个影响，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再次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到318公里之间，这边是在永康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是有下雨的，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1:27，待会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这名社工也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错误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承租于新北市永和区某社区大楼，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实则经营德州扑克赌场。案经永和警分局埋伏侦办，逮捕中姓男子等16人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接获请资，辖内某社区大楼1楼一间德州扑克赌场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开店，实则却在脸书社群私下招揽生意，提供不特定人士聚集赌博。该店人流出入复杂，而且直至深夜还会有喧哗声扰民清梦。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确认犯罪事实，动员30名警力执行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中姓赌场负责人、6名工作人员以及赌客9

0: 有人。侦查队长赖阳任说，
1: 当场查获负责人中姓男子、工作人员及赌客共16人，查扣赌资新台币123000余元。全案询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中姓男子以1个月7万元租下位在永和的这间金店面，向赌客收取3400元报名费，店家抽其中400元，再利用赌局输赢分配赌金。永和警分局强调，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行为，无论包装为竞技活动、协会交流或是私人聚会，都属于警方重点查缉对象，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至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交通部观光署携手五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4: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3: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1连3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义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01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到318公里，这边是永康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27线北上75公里到75.2公里之间，这边是在屏东的新元乡新安路的这个路段哦，因为目前下大雨造成路面的积水，目前在这个路段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目前是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同时呢，由于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也是有几个出入口呢是暂时封闭管制通行的、哦、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持续北上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都是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哦，目前是封闭以上的这些出入口的匝道的。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目前还是有在下雨当中，或者是路面上有积水呢，都还是要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哦，不然一大滩积水如果没有注意到高速的开过去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下雨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28.8 公里，这边是仁德的交流道，一上来外侧的路肩说是有一只黑狗哦在走动，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 328.8 公里，仁德交流道一上来外侧的路肩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走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由于目前各地大大小小的都还是正在下着雨当中，如果行经下雨啊，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持续的来提醒，由于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目前在国道上呢是有几个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管制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南下的仁德出口，那另外呢就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这几个出入口呢目前都是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目前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管制的。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维里安的歌曲《在你身边》。

来自李银珠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28.8 公里，这边是仁德交流道，一上来外侧的路肩说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走动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点55分，待会歌曲过后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8公里过内湖的中线有砂石车停放，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50.4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6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台3线北上143.5公里过酸干湖，全线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纸箱，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2: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3-4片铁片掉落在车道中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那同样在这个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路间说是有2部大型车停靠哦，那它是没有放置故障标示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3-4片铁片，同时呢，路间也有2部大型车停靠在路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28.8公里，在仁德交流道一上来，外侧路间说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走动哦，不知道是离开了没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哦，目前各地都还是有，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雨都正在下。那如果你有经过积水啊，或者是正在下雨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驾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你觉得能见度有一点差呢，那你也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还有把雨刷开强一点哦。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这边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减速车道上面呢，说是有两部大货车是撞到了散落物哦，所以目前从即时影像上面看，是占用了减速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除了要注意这些停放的大货车之外呢，也要注意那些散落物哦，不要不小心再撞上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还有路肩目前是有两部大货车因为撞到了散落物，所以暂时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以及稍早有提到，由于平面道路有积水的关系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都还是在封闭管制当中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预计要来利用国道一号，不管北上或是南下的仁德出入口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改道的准备，因为这里呢，目前是因为平面道路积水严重哦，目前都是管制封闭出入口匝道的。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一直不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行进的路段有下雨或者是有积水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明先生的歌曲《慢慢》。

来自朱丽静和毕淑静合唱的歌曲《我会在你身边》。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减速车道上面两部大货车撞到散落物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由于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在国道上是有几个出入口是目前是封闭管制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最后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林边出口，都是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目前这些出入口的匝道目前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要来利用这些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虽然目前在国道上整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哦，不过目前各地呢都还是大大小小的有在下着雨当中哦。那如果你目前是有行经下雨或者是路面有积水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觉得能见度有一点差呢，也别忘了开启雨刷，还有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点26分，待会在歌曲过后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暴雨狂炸，屏南地区灾情不断，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嘉东等乡泡在水中。屏东县长周春米前往勘查灾情，他表示潮州路寮桥会先以钢便桥让乡亲方便通行，另外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宋林的报道。
2: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嘉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包括因为这次灾害断裂的潮州镇路寮桥。
3: 现在有出现这个突发的状况，县府这边会来做应急的工程，先做钢便桥、钢筋的便桥，让我们的居民乡亲的通行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续还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路寮排水，包括这个桥梁的改善。今中央核定，那已经在设计发包了。
2: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交通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午则是主持了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会后表示目前高雄市大部分的积淹水都已经消退，会请相关单位立刻加强清消工作，确保环境安全。随后也前往视察旗山、茄定、湖内、仁武和大寮区的排水情形，并与教育局长吴立森分别前往西周国小、中潭国小、吉阳国小及美浓国小等学校实地勘灾，了解校园积淹水情形及复原的需求，只是教育局全力协助加速校园环境清理及设施的复原。高雄市山林区一名妇人清理圳沟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警消紧急救援，1个钟头后在下游1公里处寻获，仍不幸身亡。
4: 高雄市消防局25号傍晚5:21接获报案，山林区上坪里南河巷附近有民众跌落圳沟，被水流冲走，立即出动4车7人1艇前往抢救，空拍机沿线搜寻，警方也到场协助相关救援及交通安全维护工作。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山林分驻所所长方启明说，
5: 一名70余岁的妇人跟着先生到农田里工作，当时下着大雨，妇人正清理农田旁的小水沟，过程中不慎跌入旁边的大排水沟，被水冲走。警方获报后，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搜寻。大约1小时后，在大排下游约1公里处发现妇人，当时已明显死亡。
4: 旗山警分局提醒，超大豪雨来袭，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在圳沟。

0: 一流级排水设施周边作业时，应特别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兴说，
3: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令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令预警分局获报于台二十线五一点五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2: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三线、台二十线、台八十四线、一七五线、南一七六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6: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5: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7: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5: 哦，什么小技巧？
7: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5: 哇，你懂好多哦！
6: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7: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6: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8: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7: 有多狂？
6: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8: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7: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6: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8: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7: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6: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8: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时间2: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南台湾新闻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燕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国道三号的管制讯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至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于今日上午11时管制封闭，作为车辆避难场所，请驾驶朋友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274.8到274公里的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其余国道的路线都算是顺畅好走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10号将在6月26日，也就是今天晚上，然后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刚刚说由于受到了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目前国道上还是有几个出入口是目前进行封闭管制了，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出口匝道，还有中山路的出口匝道，都是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另外补充，刚刚说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面说是有一个大坑洞，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说是有一个大坑洞。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有提到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目前在国道上面是有蛮多的出入口目前都是进行管制封闭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林边出口，都是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这些出入口的匝道目前都是进行管制封闭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预计有要来利用这些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改道的准备咯。另外稍早提到，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说是有一个大坑洞，很危险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有一个大坑洞。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屏东的万丹乡中兴路二段还有丹荣路和西环路的三叉路口哦，在这个三叉路口上面呢，目前红绿灯是全部

都不亮的情形。如果你是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因为这是一个三叉路口，会非常的危险哦。再次提醒，在屏东的万丹乡中兴路二段，还有丹荣路和西环路的三叉路口，目前这个路口是红绿灯全部都不亮的情形。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南部的各地还是都有大大小小的雨势哦。如果你目前正经过下雨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放慢车速来通过，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风。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55，持续的来做提醒，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目前在国道的各个出入口呢，都是有相关的封闭管制措施，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同样是北上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的出口匝道，还有中山路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也是封闭管制当中，这些出入口封闭管制呢，都是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哦，所以目前以上提到的这些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管制，无法进行通行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要预计来利用这些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如果你目前所行经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56，待会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持续封闭外侧路肩处理散落的砂石。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延伸时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58.8公里民雄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北上云林系统到虎尾交流道，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虎口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也有大坑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十三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地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智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净零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3: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你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4: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3点10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目前国道是有几个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管制无法通行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出口匝道，还有同样是仁德交流道的中山路的出口匝道，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也同样是因为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同样也是封闭管制。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预计要来利用刚刚提到的这些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提前的做好改道行驶的准备咯。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75公里到274公里之间靠近古坑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新发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生锈游乐场》。

来自日本乐团 BAD 的歌曲，翻译是好想大声说喜欢你，同时也是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哦。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47.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稍早有提到，目前在188线道往东的方向，这边是从台八八的大发交流道出口一下来，说是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到仁德系统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五甲系统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目前由于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这几个出入口匝道呢，目前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目前都是封闭管制的。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下雨或者是路面上有积水的路段，都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行驶，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如果你觉得能见度有一点差哦，也别忘了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以及雨刷哦。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赵之璧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9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正在 走动当中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走动当中。另外稍早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47.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188线道往东的方向，这边是从台八八的大发交流道出口一下来，说是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188线道往东的方向，这边是从台八八大发交流道出口一下来，路面上说是有一个大坑洞。目前

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下雨，或者是路面上有积水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觉得能见度太差的话，也可以把车前大灯打开，还有把雨刷也可以打开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跟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在听完了金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14公里，这边是在祥和交流道的路段有机车误闯，现在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台88往东，在大发出口下来之后，在路中央呢有一个大型的坑洞，而目前相关单位也是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处理。如果说你正好是从台88东下大发交流道出口下来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哦，再次提醒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这边呢有一个大型的坑洞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林森二路跟青年一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新兴区的林森二路跟青年一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桥头区的桥科六路跟桥科五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收到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通知。

还是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过后呢，虽然说雨势相较于早上来说是有比较趋缓一点点，但是呢持续的受到了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气象署预估说，像是在高雄还有屏东地区一样呢，都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超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呢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那基本上呢雨势呢可能会从傍晚持续到明天哦，包括在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地区，可能都还是会出现一些局部的有下大雨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行经到下雨的路段，提醒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记得要拉长跟车的车距，然后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请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自佳佳所演唱的歌曲《尘埃》。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朋友，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

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的4:5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国道1号发生了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29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自撞了护栏，目前占用内线的车道啊。在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这边刚刚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自由三路从新庄仔路到大中路的双向，目前稍微的有出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在高雄的凤山区，这边是在冈山北街跟新甲路的交汇路口，驾驶朋友提到说这边号志灯有不亮的状况啊。在高雄的凤山区，就在冈山北街跟新甲路口这边号志灯目前是不亮的，经过也是多多小心，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这来自阿杜跟张惠所合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苏亮哟》。先前在中山高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北上啊，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本来说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就在刚刚现场已经是完全的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目前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在仁德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这边的出口匝道，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的来通过。而另外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一样也是封闭起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先前说在田寮交流道往西山方向的出口匝道呢，都还是有管制封闭的状况。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虽然说在南下的这个田寮出口往旗山的方向呢是封闭起来，但是呢是可以先转往阿莲田寮的方向，往前走一段路之后呢再来回转，就可以重新的来往旗山的方向来行驶。那不过先前驾驶朋友说，在经过到这个月世界的路段在这个台28线大概18公里左右，现场呢这个泥浆的状况都还在持续的进行清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一下了。

因为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现在一样也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过。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大鹏湾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沿线，通通呢都是有交通的管制。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北上的路段啊，因为豪雨的期间，作为车辆避难场所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大鹏湾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沿线，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来行驶，一样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再来做相关的参考。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一起新的交通事故。

等一下，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 218.2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车多拥塞，北上 20.5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路肩掉落三角锥，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8.9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03.9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休旅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在外线车道仍然有散落物，北上竹林到关西，北上高原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路面有积水情形，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3: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3: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3: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

0: 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陪伴您。那受到了连日豪雨的影响，也考量到说周末的天气状况，还有有关于民众的交通往返跟安全哦，所以呢原定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要来办理的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景点之夜跟大尾市集的活动呢，目前呢是传出取消办理的消息哦，再次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在这个周末想要来参加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的话呢，请多加的注意一下，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安全跟活动的体验，所以呢这个周六跟周日的活动呢是即将要来取消办理。在中山高南下的257公里，在下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呢，准备要往新港方向的匝道上面，说是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而且它的这个体型真的还蛮大的，大概占据了1/3的车道。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下民雄交流道，准备要往新港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一下这个大型掉落的状况了，说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台八八往东，在大发交流道的出口下来之后，有大型的坑洞，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发出口下来之后，请多多小心，这里呢是有一个大型的坑洞哦，就在马路的中间。那这个状况目前正在进行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有出现车多的路段，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从中山三路往中华五路的方向，现在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华五路往南，从光华路来到了新发路沿线，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左营的自由三路，从新庄仔路到大中路的双向之间，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冈山北街跟新甲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了，说是有不亮的状况。以及是事故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是稍早之前在新兴区的032路跟青年一路的交汇路口所发生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

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冰雨》。目前呢，在国道的一些出口跟入口的匝道呢，一样都还是受到了路面积雪的影响，所以还是有暂时的管制封闭。那几个路段还是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来做相关的参考哦。首先呢，来讲到的是在中山高的部分，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过。在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都还是有管制封闭。而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哦，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一样也还是没有办法通过。而另外包括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在裕农路这边的出口匝道，现在一样都还是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在田寮交流道往旗山方向的出口匝道，现在呢一样也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而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跟北上，在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也一样都还是持续的进行管制。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在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呢一样都还是有进行管制封闭。另外要麻烦驾驶朋友持续来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大鹏湾的这个路段呢，一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主要呢是受到了先前屏东县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有开放这个路段，让民众呢来紧急的停车，所以呢这个路段目前持续的都还是管制封闭当中。

中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在大鹏湾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的都还是进行管制封闭。以上呢是有关于目前在国道的一些出口跟入口的周边路段受到了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还是有进行了一些管制封闭的状况，这个是目前呢还有持续的部分，就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左营的新庄一路跟新南街交汇路口，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另外是稍早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7.3公里，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说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

这是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经典作品《雨蝶》。那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直标是257公里，这边是在下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要准备往新港方向的匝道，说是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的安全了。那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的往西方向，从顶进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目前也是稍微的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

里的行车速度，在国道十号往西，目前在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大概呢车行速度是落在50到60公里，经过也是再多加的小心。好的，那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最新回报哦。先前在国道三号双向田寮交流道往旗山方向出口匝道管制封闭的一个状况，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排除。目前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在田寮交流道往旗山方向的出口匝道，通通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

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心声。雨一直下，这个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歌曲。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双向田寮交流道往旗山方向的出口匝道，在稍早之前呢，通通都是已经恢复通车，现场都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文学路跟重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呢有收到了新的事故通知，在左营的文学路跟重和路

口目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包括先前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交汇路口这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华五路往南从光华路来到了新发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凯旋四路从中山三路往中华五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一下耐心。等一下5:30过后要来收听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最后送上这首经典作品，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风雨无阻》，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呢是一度淹到了腰部。屏东县长周春明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了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地利贷款。宋玲的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4: 救灾，然后减灾，
3: 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地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老翁骑乘机车误闯积淹水，
3: 县潮州警分局说明，老翁是在竹田乡六巷桥附近，从桥的另一侧骑车进入积淹水管制区，因为水流强劲，一时难以稳定站立，也无法控制牵扶机车。当时正在桥端设立管制的员警发现，立刻前往将失控机车扶稳，并且拉离危险区域。第四组组长张永玉说，
5: 因水流强劲，老翁一时难以稳定站立，亦无法控制牵扶机车。员警评估现场状况后，涉水上前协助，将失控机车扶稳并拉离危险区域，同时引导老翁安全离开积淹水范围，让老翁顺利脱困。
3: 警方表示，豪雨期间容易造成道路积水、路况不明等危险，呼吁民众行经积淹水或者设有管制标志路段的时候，务必要遵守警方跟相关单位管制措施，千万不要贸然闯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受到封面接近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的影响。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6: 莲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莲宝溪沿岸易堤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过去潮工新郡议题的一个风险。
2: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的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7: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兴说，
8: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令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

0: 以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二十线五一点五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1: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三线、台二十线、台八十四线、一七五线、南一七六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与侦防查缉队等单位在安平渔港查获了渔船走私烟品，偷漏关税高达新台币22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对涉案人员依违反烟酒管理法提起公诉。宋玲的报道。
3: 打开船舱，查缉人员看到底下全都是用黑色塑胶袋包好的货品，查缉人就知道中奖了。
4: 哇哦！哦，中奖了，中奖了。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表示，这个案子在侦办期间，走私集团警觉性相当的高，以出海试船的方式企图混淆侦办方向。侦办人员趁着渔船到外海接驳私烟入境时，当场查获，也成功发现密仓的入口。破仓之后，起出769箱的走私烟，由台南地检署审理之后，依违反烟酒管理法提起公诉。海巡署指出，这一次走私香烟藏放在渔船的油槽内，储存环境非常恶劣，如果民众误用未经检验合格的香烟，有危害健康的疑虑，也请民众勇于检举，结合治安单位陆力执行查缉走私，以维护国人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经济稳定。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仍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北、宜兰、台东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不要迷失在爱的他乡，被爱绑架，勇敢站出来。我是林心甫，遇到家暴时，请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分担你的无助，警广永远陪在你身边。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手机、钱包、钥匙、烟，这是蓝一字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下午的5:42，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包括是先前在中山高的南下257公里，在厦民雄交流道之后往新港方向的匝道所掉落的大型轮胎皮是已经捡走排除，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26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有黑色的狗狗误闯的状况，目前也是一样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其他要麻烦你来多加注意的状况，包括是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往南目前在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5.2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小心。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345.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上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地。

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呢像是在左营的新庄一路跟新南街的交叉路口，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文学路跟重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站前南路跟站前路的交汇路口，刚刚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呢，是在台一线的449到451公里，在先前呢这边是有实施了调拨车道的措施，但是呢在稍早之前，这个路段呢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再次提醒啊，在台一线的449到451公里之间，目前通通都是已经可以正常的来通行了。如果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请驾驶人小心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右甲区中正路537号前，另一件在北区前锋路的加油站的前面。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左方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的，那。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1: 康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有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公警及拖吊车都已经赶往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请不要观望，小心的驾驶。接着有一个国道三号管制讯息，再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国道三号北上的末端大鹏湾至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于今日上午11点管制封闭，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请驾驶朋友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十号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杀手》。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请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5.2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有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线的车道，一样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博爱二路靠近明诚三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的站前南路跟站前路交汇路口，以及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正勤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当时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冈山北街跟新甲路口这边号志灯有不亮的状况，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随时来跟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等一下呢，在晚上的6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王田出口匝道的草化线上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杨梅一路到幼师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度慢，其中北上 67.6 公里幼师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45.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先前在 89.7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龙潭到大溪，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顶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十三线北上 51.3 公里过义里大桥内侧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4: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3: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4: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7，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再次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南下，在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光明街跟自强三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另外在国道的一些持续管制封闭的路段，还是来跟你做提醒了。首先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持续的是进行封闭，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在裕农路这边的出口匝道，一样是有进行管制的封闭。而至于在中山路的出口匝道这里呢，在稍早之前都是已经恢复通车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再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目前主要是在裕农路的出口，这里是持续的管制进行封闭。

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主要是在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在南下跟北上的出口匝道一样，通通都是有进行管制封闭。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以及在北上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大鹏湾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沿线，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主要呢是屏东县府呢有开放了这个路段来让民众进行紧急的停车，所以目前呢在北上的大鹏湾端一路来到了林边交流道的路段沿线，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行。

那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中山高的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晚上的6:10，放爱请一个假，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歌声。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歌声《放爱情一个假》。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4，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哦，所以呢，在这个周末来说呢，有一些活动是有收到了取消的一个消息哦，包括呢像是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本来预计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要来举办，然后呢有相关的市集活动。但是目前收到的最新状况是说，这个活动呢目前是已经取消了，所以呢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其他呢，像是在高雄的活动，在这个周末的神农市集还有金黄芒果季的活动呢，目前看起来哦，根据了高雄市政府的资料显示，也是一样通通都是取消的。那举办的时间呢，就会另外的再做相关的通知，请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了。

也感谢来自 Josh 朋友的回报说，在高雄市的文川路往南下的方向跟崇爱路的交汇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呢是有故障的状况哦。再次提醒，在高雄的文川路往南下的方向跟崇爱路的交汇路口这边目前的号志灯呢是不会亮的，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踏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这是林依子831所演唱的歌曲《不摇滚》，先前在中山高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呢封闭的状况，就在6:20左右呢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车了。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南下仁德出口匝道的朋友，这里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的通过了。不过在中山高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以及包括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在裕农路的出口匝道，这里呢持续的都是管制封闭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在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一样也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行。

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文府路跟崇爱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翠亨北路545号，这里是靠近翠里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因为呢是稍早之前说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在顶金系统这边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这个量有比较大一点点，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耐心。而另外在国属往西从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目前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包括呢在这个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看起来一样也是车辆有比较大的状况。还是提醒大家哦，其实目前在各地来说天气的状况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有局部的地区还是有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还是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尤其呢要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注意一下车行的速度，请注意天雨路滑，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3，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呢，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中山路跟民生路口这边号志灯有出现了故障的状况哦，以及在左营区的文川路往南下的方向，这边是跟崇爱路的交汇路口号志灯一样是不会亮的状况。等一下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跟愉快的周末假日，我是邦尼，我们下周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颜慧欣遭霸凌案两项成立，杨珍妮言行构成职场霸凌，竹北女开车上班受困洪水酿风灾首起死亡。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

0: 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颜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新说，
2: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1: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高雄与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因受锋面影响，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过后，整体降雨才会趋缓。记者李义成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锋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锋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锋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5: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上游集水区降雨趋缓，傍晚解除黄色警戒，180多名保全户可返家，但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并未松懈。第九河川分署已经加高提防，并投放消防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记者张涵报道。
6: 危险地带，他就请他们疏导人家，当然比较安全。 包括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的凤林镇森荣里居民万里溪堰塞湖警戒范围总计预防。

0: 仅撤离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69户183人。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积水区降雨趋缓，25号中午累计雨量只有22毫米，蓄水量134万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以最大蓄水量420万吨计算，累计雨量达45毫米，可能蓄满溢流。
1: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
0: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持续待命，因应调整灾害准备工作。
2: 相关的一个预报情形，要是我们林保署后续是不是会启动红色警戒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包括是万里溪桥以及铁路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
0: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持续进行。第九河川分署已经从林田山堤防到下游以及左右岸加高堤防，并协助凤林镇公所在山心地区投放消波块导流，强化排水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电今天表示，截至下午3点，因豪大雨造成全台曾停电户数达65801户，现已复电超过98%。针对台南、屏东部分地区因淹水造成地下配电室进水情形，中央、地方政府及台电已共同协调调度抽水机。目前屏东县433户、新北市120户及其他县市零星户数尚未复电，台电将持续加派人力抢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0625豪雨出估造成全台34校灾损约948万元，有16校位在屏东，其中以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教学大楼屋顶崩裂，灾损金额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教育部校安中心收到全台34校通报受到0625豪雨灾损，出估金额约948万多元。受灾最严重的县市依序为屏东县16校、台南市6校、新北市3校，其中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新化国小及智正国中灾损金额都达100万元以上。教育部学务特教司黄志豪科长说，
5: 屏东县的高泰国中因为教学大楼 RC 屋顶板面崩裂，那出估的金额大概是153万元。那屏东县的新化国小因为校园的淹水造成了教室高架地板、教学设备，譬如说图书啊、教具或实验桌等等的部分受损，所以他们的出估金额也大约是112万元。
4: 教育部表示，后续将请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掌握通报资料，汇整正确金额后呈报行政院，启动紧急拨款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铁内湾线上缘荣华路段因持续性降雨出现边坡落石，台铁为办理路线抢修工作，内湾线班次今晚6点10分1834次开行后停驶，并持续办理竹中、竹东、内湾间公路接驳至今晚9点为止。目前台铁除了内湾线外，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行驶。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7: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6: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八仙乐园承报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

0: 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待与植物与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七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

0: 已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有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包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4: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3: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4: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3: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警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50.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速缓。南下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鹏端入口，内线车道封闭管制，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85.3公里，在安溪寮交流道前机车道有铁片掉落。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车多定点。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长，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2: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
1: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通过2100亿元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预计到2031年前逐年筹获无人机项目。国民党与民众党今天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表决，将此案暂缓列案，无法复委审查。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委制上购及无人机项目。为此，行政院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预计逐年筹获滨海舰侦型、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呼吁在野党尽速将院版的草案复委审查。
4: 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要能够通过一读，要能够到委员会审查，因为不管你主张就是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专业讨论。
3: 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的说，
5: 我们绝对是对无人机产业全面的支持，包括注税减免奖励等等都会有，目前还没有参考哪一个版本，我们的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礼拜会正式提出来。
3: 最后，国民党及民众党以人数的优势封杀政院版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国防没有空窗期，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将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展现台湾守护民主及自我防卫的决心。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十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

0: 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决定。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自泰国寄台邮包，夹藏314公克大麻，巡线逮获曾王姓范闲。后续警方突破范闲新房，再查获轮胎夹藏5.1公斤凯他命及298.6公克大麻，出估毒品黑市价格约1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办大队114年11月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泰国寄来伪装成花草茶的国际邮包，夹藏314.3公克大麻，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埋伏搜证，待曾姓范闲领取包裹并转交上游王姓范闲后，进行同步逮捕，查扣手机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警方突破曾姓范闲新房，得知另有毒品邮包即将入境，专案小组随后再查获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赃物，全案一并侦破。
3: 专案小组后续成功拦截两个国际包裹，一个是用机车轮胎加长5公斤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另一个则是同样以花草茶袋加长大麻包裹。本案成功阻止了3批黑市价格共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在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向上溯源，全面瓦解跨境运毒集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邱姓男子驾车行驶至新北市林口区，疑似因见到巡逻车经过，他便左顾右盼，遭执勤员警要求停车受检，不料邱姓男子拒检加速逃逸，仍不敌优势警力包围，并被查出私藏毒品及毒驾，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尖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探头探脑，心机鬼祟，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自小客仍加速逃逸，沿途跑给警方追。员警为了避免伤及无辜用路人，呼叫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顺利在16公里之外将邱姓驾驶以及王姓副驾驶拖出车外，查扣2个包裹，装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等。文林派出所所长罗伟哲说，
5: 令邱姓驾驶毒品多一块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询后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此外，由于邱姓范闲拒捕过程当中违反道交条例，包含闯红灯、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警方依法寄出21张罚单，累计交通违规裁罚金额更是高达了484,800元。新北警强调，酒毒驾害人害己，警方会持续强势打击，呼吁有心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严惩不贷。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针对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已要求健保署研议提升需值班科别的诊查费及值班费等费用，也会持续跟内科学会讨论原因，希望能对症下药。记者林宇晨报道。
6: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因为心肌梗塞送医，目前仍在救治中。由于他曾就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达忧虑，引发外界关注。石崇良说，内科住院医师过去招收率落在8到9成，今年只剩61%，他也感到非常讶异。
7: 我也请健保在研议对于这个需要值班的科，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短缺的人力里面呢，冲击最大的就是要值三班的，要值夜班的，所以也会优先，那么先考虑到这一些会需要值夜班，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这些科别的诊查费，那么或者是这个值班的费用来严厉调升。
6: 石崇良也提到，过去5年儿科的招收率严重下滑，近2年积极调整儿科相关的健保给付，甚至在今年的健保总额中特别框列儿科小总额，希望能够稳住人力。针对产科的部分也调高生产的费用，至于外科的人力目前仍稳定在90%左右，但外科中有些比较辛苦的专科会朝向不同工不同酬来调整。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首届2026国际精品茶叶大赏正式启动，欢迎国内外茶叶生产、制茶加工或茶叶相关产业踊跃报名，征件至7月10号为止。 本次大赏采一星到三星严格星级评鉴制

0: 度，以风味理解为核心，针对茶品完成度、稳定性及风味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并导入数位化分析工具，呈现茶品特色，提供茶农及品牌作为产品定位与市场沟通的有力参考。更跨界邀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吴宝春等味觉大师，透过茶叶专业与跨域感官经验，建构最全面且严苛的精品茶品鉴视角。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到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观光署携手五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2: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1: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三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昨晚发生规模 7.2 地震，不到一分钟后又发生规模 7.5 地震，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地震。昨晚两起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188人丧生、200人受困、1520人送医、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数万人下落不明。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晨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闪航。

0: 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木栅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车辆0696摇摇晃晃都要小心，国三北上大鹏湾端的入口暂时开放通行，入口处封闭内线车道。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台八的四线东向0公里北门匝道两个坑洞，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车多定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木栅都是车子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杨梅端到右师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关西到竹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南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请务必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跟豪雨还有淹水后，都要特别留意道路状况，在家就别出门了吧。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地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4: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5: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3: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4: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5: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4: 好啦，我们知道了。
5: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后置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啊，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呢虽然说是放假没有错，但道路上还是有很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很多的道路当中，所以也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上面的最新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国道三号管制的讯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至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于今日上午的11点管制封闭，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请驾驶朋友改由吉拿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10号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再重复一次，原定国道10号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原先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利用。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天晚上感谢一下燕婷提供给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即时路况哦，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这边我们有接收到了，这边现在目前这边是处于双向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屏东的新园乡新南路路段，因为受到自来水管呢管线的工程的关系，目前是有封闭了双向车道。如果你刚好正在屏东的新园乡的话，先帮我们暂时避开新南路这里喽。哇，我觉得今天的雨势呢，真的是哦，如果用台语来讲哦，淡薄啊，小小哦，

你不觉得吗？就是有时候呢，哎，觉得好像没有雨了，然后突然就啪，又下了一大阵的雨，有没有？那尤其是因为下大雨、好雨的关系，所以有部分的路段甚至有出现一些坑洞也好，还是甚至呢是有淹水的状况哦。真的是跟像是比较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真的很辛苦。像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还有看到说有个住家，然后他说呢，哦，那车子只要一开过去，因为那边已经淹水了，然后叫这个车子呢要稍微放慢车速，慢慢过去，但他的车速还是很快，所以导致说呢，这样开过去的情况之下，很像是那个海浪的感觉哦，这些淹水的这个状况呢，这些水又这样淹到了家里面去了。也麻烦大家，假如说现在在道路上面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那现在目前还有接收到呢，这个施工原本呢可能是只有到六月多，但现在已经延长到了7月3号的傍晚6点之前。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这边都在进行路面维护，施工延长到了7月3号的傍晚六点钟之前，都是呢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然后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或开车，麻烦大家呢经过任何的路口或道路也好，有看到淹水的时候呢，或者是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麻烦降低车速，小心的通行之外，也要麻烦要通过的时候看一下呢，注意一下旁边可能有没有行人，或者是呢机车骑士，不然其实也会造成还蛮危险的哈，会被你的这个泼水给吓到。好啦，那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到十点钟，阳春一路呢就从这个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在空中为你服务。那有看到任何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咯。

0: 听到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晚上七点十七分跳到十八分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虽然说呢，像是在屏东也好，或者是在南部地区啦，有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停止上班上课，没有错。但是也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行车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而且稍早我透过 CCTV 画面来看啊，可以去看到像是林边交流道的平面这边已经是水乡泽国了，完完全全都无法来通过，完完全全是呈现是积水，那个高度其实真的还蛮高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正打算利用呢像是林边交流道这边的话呢，是完全无法通行的。也因为受到了大雨的影响哦，造成了边坡坍方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屏东狮子乡的丹路路段目前有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就变成是呢双向通行的。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屏东的新园乡这里新南路路段呢因为自来水工程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了双向车道。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叮咛，就帮忙拨打电话进警广。那也有一个消息呢，则是活动取消哦。原定是在这个本周六日要进行的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经典之夜，加上了大尾市集。那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呢，所以明后天的这个活动是取消的哦。好，来进行今天什么事。今天呢可以看到在6月26号这一天叫做国际禁毒日。其实讲到所谓的新兴毒品啊，并不是只说呢它是新种类的毒品，而是呢新的不当使用。因为主要其实还是要规他们是为了要规避呢法律而制作成一种合成的毒品，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合法的兴奋剂，甚至是管制毒品的一个结构式是比较不同的。所以他们就是游走在一个法律边缘，常常会在网络上呢看到可能重新的标示或者包装之后再贩售，就会吸引到很多年轻族群来使用了。甚至像现在的毒品包装啊，跟诈骗集团的手法是一样，是千变万化的，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包装呢可能会做成像是日常的咖啡包也好，还是奶茶包，甚至是软糖果冻巧克力这

些食品。很多人呢可能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或者是毫无警觉性的情况之下就给它使用到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呢，要注意以下的很多很多一些呢一些要点来保护好自己了齁。尤其像现在讲到了毒品好了，毒价真的太多了。甚至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毒价的关系，无声无息的偷走很多人的生活。毕竟常在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一定会看到呢这个毒价的相关消息嘛。很多人都是一时的诱惑或者是侥幸，在吸食毒品然后丧失理智的状态之下呢，就开车上路或骑车。这就是呢我们每天可能必经的马路上面，真的是很像是安装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隐形炸弹呢。所以麻烦大家呢假如说周边你真的有看到这个好像有像什么样的一些毒品交易也好，或者是呢有哪个同学可能跟你推荐了什么样的新兴毒品，也可以麻烦来进行通报，不要让这样的毒品一直蔓延在各个大家的生活角落里面了。

听到的是来自陈洛所演唱的《中了你的毒》。哦，这后面音效加勾嘴呢，哈，超级玛丽的。晚上7:25，刚已经接获到像是南分局交控中心所提供说，因为受到雨势影响嘛，原本在台八八东向这边大发交流道出口一下来的时候，要接近到平面的一个地方哦，有一个大坑洞，但是已经接获到呢，已经临时的修补完成了，所以可以放心来通行哦。但是呢，在道路上面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然后觉得说会危害到很多驾驶朋友的安全，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了。目前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唯独呢，刚刚看到了有某些部分，包含我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出去拿一下我的水壶，然后就听到外面还在下大雨哦，都是一阵一阵的。

那可能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在行车过程当中的视线比较不良好，所以呢，记得要小心行驶，安全第一咯。刚刚说到毒驾，其实也是会造成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一种元素，所以往往可能瞬间就会粉碎了无辜家庭当中的幸福。每天出门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也绝对呢不该被这一群迷失的人给剥夺了权利啊。

来自萧秉治所演唱的毒药。我刚看了一下呢，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目前的雨势哦。现在目前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屏东的部分山区还是可以感受到是有雨势的，不然再往南或者是呢来到了台南或嘉义，现在目前呢雨势都已经好转很多了齁。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捷运三莺线即将在6月30号通车，新北捷运公司指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为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归计划。刘威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2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

0: 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1: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是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0: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使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了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三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尤柔纯报道。
3: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三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4: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三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一例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3: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韩国籍的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的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湾的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千万元的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四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远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6: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5: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一品流向。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9: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1: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1: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3: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晚上7:39，我是杨纯。除了你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之外呢，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在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同样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只是说只剩下高雄还有呢部分屏东的山区还是有部分的雨势，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行经雨势比较大一点点，或者是地面上比较湿滑的状况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动态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屏东的狮子乡丹路路段这边，因为受到了豪雨的影响，有造成了边坡塌方哦，所以导致现在目前是封闭了北上车道，这边是在屏东的狮子乡丹路路段。那以及呢在这边是双向车道应该说是封闭的双向车道的地方，是在屏东新园乡新南路路段，这里在进行自来水管的一个施工作业。而刚刚呢屏东县这边已经发布了停班停课的讯息，也就是说在明天6月27号有6个乡镇哦，包含了东港、新园、南州、林边、坎顶、嘉东这6个乡镇是停止上班上课，不然的话明天的话其余地区就是屏东的其余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还有更多消息要补充给大家，会在空中呢来及时的提供。如果你有任何消息也想要提供给我们啊，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来到这个时间点，尤其刚上车的朋友，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如果说呢，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是有下雨也好，或者是看到前方有积水，也帮我们慢速的通行这里了。今天娱乐最前线。

0: 一下说呢，哎，像金马奖啊，或者是金钟奖啊，他们已经五六十届以上了。那为什么金曲奖只有第37届呢？这个金曲奖的由来，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连我自己也是。你知道啊，这个年度的音乐盛事的背后推手，居然是一位歌后，他是谁呢？他是蔡琴。因为据说蔡琴在1982年的时候就亲笔的亲手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建议给当时的新闻局的局长，就建议他说呢，你可以创办一个奖项来鼓励这些国内的优秀音乐作品。所以当时候新闻局采纳之后呢，就催生出了金曲奖了。而且你知道吗，在第一届的话，就是等于说在1988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歌王歌后是谁呢？歌王是殷正洋，而歌后也是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位，很厉害，也拿过好几座金曲奖了，就是二姐江蕙。但是今天呢，就给你补充一个冷冷的小知识啊，这金曲奖的由来，真的没想到呢，哦，你一开始呢会想说到底是谁，对不对？没想到是蔡琴。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今天是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晚上7:46。我刚刚看了一下雨势目前飘到哪里了，也可以看到比方说在左营也好，仁武跟燕巢地区的朋友在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部分的降雨情形。而在屏东的话呢，包含了像在长治还是说呢在麟洛这里的话，还是有部分的雨势。好，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聊到是我的中华艺校的学姐周蕙了。先前她传出说声带萎缩嘛，所以之前在演唱会上面真的很努力的要把每

个字、每一个词都给唱好，并且也承诺歌迷说他一定会康复回来。然后目前在演唱会上面之后，他也说他推掉了很多的多余的一些应酬，很积极的保持呢，尽量不说话就不说话，那配合医生的进行相关的特训或者是休养。而在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沉寂跟努力，昨天他也终于在社群平台当中跟大家报喜了。他说他的声带第一阶段的治疗告一段落，医生说修复得很不错哦。那他也开心的透露说，接下来会以每一季为一个单位，固定呢回到就是医院去回诊追踪，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会立刻治疗。其实看到周蕙她的招牌甜蜜嗓音终于顺利的挺过了危机，哇，留音区当中真的是很多上万名的歌迷很激动，也送上祝福，纷纷喊话说呢要继续的保重，等着她用呢最完美的状态再重回到舞台当中了。既然聊到了周蕙，同样呢也为你带来这一首很有她自己的风味，我还蛮喜欢早期的时候呢，尤其这首歌我觉得编曲也带点迷幻的感觉，也可以说这首歌是她的同名歌曲，因为这首歌就叫做周蕙。有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目前接获到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了。

听到是来自周蕙的这首歌，就叫做《周蕙》。晚上7:53，我是杨纯。好，有最新消息呢，则是已经恢复通车的地方。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了，而目前还在持续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出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关注少女时代，这个少时的一个欧尼要结婚了，还是说已经结婚了。少女时代的成员当中的 Tiffany 惊喜宣布说，早在今年的2月份就跟实力派的演员就是卞耀汉他们已经秘密登记结婚了。说到这段恋情，过去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低调，因为 Tiffany 透露说，两个人是因为戏剧上的合作擦出了爱的火花，而杀青之后，由男方主动呢就开始猛烈的追求，才促成了这一段良缘。而让粉丝们很震惊的是，你知道吗？在交往到结婚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Tiffany 居然完全没有告诉少女时代的任何成员，透露半点风声都没有，真的很会藏欸。而此外的话，随着少女时代要迎接出道20周年，Tiffany 也松口谈到说呢，说到这完整的回归，各位粉丝们绝对是指日可待的哦。也恭喜 Tiffany 找到她的 Mr. Mister 了，晚上7:54。Let's go!

来自少女时代 Girls Generation 所演唱的 Mr. Mr. 哇，没想到呢，真的是很早很早期的时候，那讲到这个韩国女团的崛起，他们也是其中之一哦。从那个什么 GGG， 哇，真的很久了，没想到快要20年了。晚上7:58，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那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就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5。至于刚刚稍早呢，有发生了事故呢，是在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更早一点时间的小港区，这边是大鹏路，就是小港高中前方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另外南区交控说呢，这边已经恢复通车了哈，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裕农路的出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可以让大家利用了。所以不只是裕农路的出口匝道可以用，还有北上这边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已经恢复通车的状态了。那还有什么样的消息一样是麻烦大家来通知，以及这个施工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目前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而且呢这个施工的话已经拉长到了7月3号的傍晚6点之前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待会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的全台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待会有趣味测验哦，我们待会见啦。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在10点钟过后会封闭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的中线有公车停放故障。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

路肩有车辆抛锚。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三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坍方阻断不能走，明天早上进行抢修，现在不能通行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请拨打专线电话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1: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1: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雷晴。

0: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锁定，不管是我们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目前南部地区整体万过去也都还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那至于从这个雷波回答，不是雷波回答，是叫做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目前雨势。其实可以看到说，在高雄市区部分的话，其实已经看到雨势都已经变小，路面已经开始有点干了哦。不过呢，雨势跑到哪里？现在可以看到，在屏东的九如也好，长治这边也好，甚至呢，可能待会的话也会往林洛，还甚至是竹田这地方来前进哦。这边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在驾驶的后，有看到任何的一种路况也好，甚至是呢，大雨看不到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啦，请记得小心行驶喽。至于刚刚还有稍早说提到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来到这个时间点，今天虽然说是放这个算是好雨假啦齁，但是呢还是有玩这个趣味测验。欢迎我们的 M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对，今天的话刚好我们都有值班，那就一起来让大家呢舒缓一下这个紧绷的压力。毕竟你昨天晚上有被吓到吗？
1: 你说打雷吗？
0: 不然还有谁？
1: 有啊，真的那个打雷还蛮大声的，然后那个下雨其实就是也是一直有那个下雨的声音。
0: 对，我觉得好像是在凌晨快1点钟之前特别大。然后后来想说天哪，吓到好像有点不太敢睡觉。然后趁着有其中一小段就是完全都已经没有那种打雷声的时候，我想说赶快入睡，就一路睡到早上了。
1: 但半夜也都有下，因为我还没睡。
0: 对，请问一下你昨天几点睡告诉我？
1: 大概5点吧。
0: 真的假的？5点？
1: 因为就想说明天有放假，所以一定要再玩乐一下才能睡觉。
0: 好啦，因为我们其实都是走这个你知道趣味测验呢，要符合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你的大脑直觉的应变模式，还有你个人隐藏的优势。
0: 没错，我们刚好呢，假如说这题目就是，如果你得知明天确定要放台风假的那一瞬间，你的第一个直觉动作是什么？你好像就是第一个。
1: 没有，我不是第一个。
0: 你不是第一个哦。好，那总共哪4个选项？
1: 好，第一个是你会立刻欢呼，然后打开手机的通讯软体，然后开始揪朋友啊，要约唱歌或是约聚餐。那第二个是拿起你的钱包钥匙，马上出门去巷口超商或是卖场，然后来补货，就是买一些泡面或干粮
0: 粮食。
1: 对，第三个是啊，你的心里大松了一口气，立刻把明天的闹钟全部都关掉。
0: 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你的。
1: 对，我是选这个。
0: 好了，就是等于说呢，第三个选项是你就松了一口气，反正想说啊，明天不用上班了，就好好睡觉，这样把闹钟关掉。那第四个选项呢？
1: 第四个是虽然说你很开心，但还是你先确认手边的工作还有课业的进度，然后就是把事情都交代好或是做好。
0: 我觉得这个不像你。
1: 对。
0: 好了，那你猜我是选哪一个？
1: 你呀、你感觉应该还是 A 或 C 吧？
0: 其实我真的是 A 耶。可是 不得不说，就是我其实不是主动去揪的那一个人。因为通常你看，像我们媒体的话，比较不会像是在台风假，我就是放台风假。
1: 对，
0: 就是一定可能还是要来到节目当中，可能提供相关讯息给大家。可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是轮到我，那一天是不用值班的话，那我肯定呢，可能还是会去出去跟朋友一起聚聚，
1: 你就是会好好利用这个假日。
0: 因为我记得好像前两次吧，就台风来临之前的前一天，就是暴风雨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朋友呢就在约说呢，要不要去他们家可能煮火锅啊？因为台风天很适合吃火锅，然后我就开始吃火锅，然后玩那个电动游戏，对，就这样度过开心的夜晚。然后等到风雨开始强大的时候呢，赶快回家，这样子
1: 就回家了。
0: 对，所以呢，像听众朋友郑能他说他选择是四哦，他真的很。很认真呢、正能哥。好，那待会你选择哪一个的话呢，也会开放的 call in 电话。你选择哪一个，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让 Mandy 呢来为你揭晓哦。不是0800，是0734559310。
1: 0734559311。
0: 是，待会呢就来揭晓一下今天趣味测验的。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4，我是乐咖 DJ 杨纯，
1: 我是 Mandy。
0: 好，我们现在开放呢听众朋友来 call in 哦，要玩这个趣味测验了。刚刚其实有一位先生是0903的啊，我刚接起来之后发现你又挂掉电话了。你看有没有要抢先打电话进来哦，等下被人家捷足先登了哦。0734559931，
1: 0734559931，
0: 他果然是不放弃，那我们就邀请他好了。哎，喂，你
1: 哎，是
0: 哎，喂，你好，
2: 喂，有声音。
0: 哎，好像是不是有听过你这个非常充满阳光感的声音呢？
2: 没有，这是我小朋友叫我打的。
0: 真的假的？
2: 好，你们的观众
0: 是哎，那你的小朋友，那他可以接电话吗？还是
2: 可以。
0: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话呢，就是可以转交给我们小朋友哈。哎，小姨你好，
3: 你好。
0: 哇，你几岁啊？
3: 我50岁。
0: 哎，50岁不是的吧？
1: 5岁吗？
0: 哦，你5岁哦，那你玩得懂那个趣味测验吗？
3: 可以。
0: 好，那如果刚刚我们再讲一次题目跟选项给你。
1: 好，题目就是啊，你知道明天确定要放台风假的那一个瞬间，你的第一个直觉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啊，就是你会立刻欢呼，然后打开手机开始揪朋友唱歌聚餐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啊，就是你会拿起钱包钥匙马上去超商或是卖场来补一补你的干粮或是买泡面。第三个是你心里就会松了一口气，然后赶快把明天的闹钟都关掉，准备要睡到饱。最后一个是啊，就是你虽然说很开心，但还是你先确认一下你手边的工作跟进度，跟那个课业进度啦，然后把事情交代好做好这样。
0: 是的，哎，我要怎么称呼你？
4: 你叫什么名字？陈琳。
0: 陈琳，那陈琳你选择哪一个呢？
4: 第三个
0: 是你选的还是妈妈选的？那妈妈选哪一个？
4: 我选第二个。
0: 哦，第二个是不是？好，那我们先揭晓第二个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先揭晓妈妈的哦。
1: 好，那选择出门补货然后囤这些粮食的你啊，你的应变优势就是精准的风险控管与危机意识。
0: 欸，真的，因为妈妈呢就是要去补货。对不对？
1: 那就选这个选项啊，你是一个非常的思考是很务实，然后也脚踏实地的人。然后当你的生活出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大脑的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说要去玩，而

0: 是要先确保自己的那个生存基础还有后勤的保障。那你就是非常厉害的优势，就是在于你很有远见，然后还有你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好。那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呢，你就会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也会做好最好的准备哦。
1: 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
0: 妈妈必备技能。
1: 妈妈，你选择这个是不是有讲到是你的心情呢？
2: 对，
1: 是该不会就是你们真的有跑出去，就是买一些什么东西来囤货吧？
2: 好啊，我们现在
1: 现在吗？这风雨不是已经过了？
2: 对，
1: 嗯，好好好，那
2: 不玩而已。
1: 哦，真的假的？好，那后面还有一句话提醒你们哦。
0: 对，这里有个小提醒呢，就是说虽然说未雨绸缪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就是也要试着放轻松一点啦。不要太就是太紧绷，然后就是会把自己逼得像是随时都在作战一样，然后世界没有那么容易垮掉的。
1: 嗯，所以妈妈偶尔还是要放轻松哦，哈。是啊，陈琳要让妈妈放松哦，是不是？好，那陈琳，我帮你揭晓一下，你选择第三个，就是呢，你会把这个闹钟关掉，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哈。他说你的应变优势就是强大的心理自愈啊，就是能够自我疗愈以及调节能力很好。
0: 嗯，
1: 选择这个呢，他说你是个非常懂得疼爱自己，然后拒绝内耗的人。在你的观念当中，计划已经改变了，那就是老天爷呢留给你的逗号，就没有必要再去瞎操心。
0: 嗯，
1: 所以你最棒的隐藏优点呢，优势就是情绪能够快速的开机跟关机，你很懂得利用空档让自己可以哦好好的放空啊充电。所以提醒你，就是睡饱充饱电之后，还是要记得呢起来看一看外面的风雨跟生活的进度。不要一不小心呢睡过头，把原本该处理重要的事情给忘掉喽。好，这是陈琳，这是你的，
0: 也是我的，
1: 也是你的，也是你的。请问一下，陈琳跟妈妈跑哪去了？
2: 我们还在。
1: 好啦好啦，那你们就是这个昨天也都还好吗？你们家那边，你们是住哪里？
2: 林远，
1: 啊，你们住林远哦？啊，我住大寮，其实就在隔壁而已耶。欸，我想说有什么好笑的。好啦，对，我们离得很近哦。好好，那你们小心哦，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那叫勾追呀。而且刚想说，啊，你们住林，我住大寮，他们就突然笑了。好啦，接下来的话再揭晓一下，如果你有选择第一个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知道说要放台风假的时候，你会立刻揪团约起来的朋友。他说你的应变优势就是你超强的转念跟乐观行动力。好，这第一句话可能就算是有准了。他说你是一个活在当下，没错，然后不喜欢被框架束缚的人，没错加二。当原有的计划可能被打乱的时候，你完全不会花时间在原地抱怨跟沮丧。那你最厉害的本领就是立刻找乐子，然后把原本无聊的一个事情呢，把它变成是一成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这种快速转换的心情的超能力，让你在生活当中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也好，都能够很快的重新振作。嗯，
0: 有准哦。
1: 对，我觉得是耶。就可能当下我还是心情 Kimoji 受到影响，可是好像过没多久就可以好了。
0: 对，
1: 所以提醒你，如果跟我一样选择这个放假的时候会立刻揪团的话，懂得享乐之余出门玩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风雨跟人身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谢谢你的叮咛，这个趣味测验。
0: 但你今天很乖吧，就只有来上班而已。
1: 对，我今天只有来上班，所以而且上班来的路途当中，因为刚好遇到国道上面，尤其内线车道有点积水，
0: 对。
1: 然后我还载着我外甥女，我觉得整个路其实开起来是有一点点紧绷感的，因为就怕可能有积水，你开着开着会不会，而且旁边有大客车，好恐怖。还好，现在目前蛮多路段的积水都已经退了啦。
0: 嗯，
1: 好，那还有最后一个选项要来分享了。
0: 那最后一个选项啊，选择虽然说你很开心，但还是你会先确认好你手边的工作和课业进度的人。
1: 嗯，
0: 那么你的应变优势是你有非常高质感的责任感跟自律。
1: 我们先来一个掌声给我们的正能哥哈。
0: 那就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条理，然后很讲究的人。那你就是当突然说像这样多出一天的假，原定的进度就这样被迫中断的时候，是你最无法忍受的。那就是因为

0: 这件事情就是会那样留在那里、嗯、对。然后你最厉害的优势啊，就是即使在这种放假的诱惑面前，你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清醒的逻辑，然后先把你手边的工作给做好，然后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1: 哦，真的很棒耶，是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0: 那这里就是要提醒你，你已经非常的有责任感了，然后责任感呢、啊、是永远都承担不完的。然后就是要提醒你说，当你的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大门给关起来，然后就放心的把这些公事给切断，嗯，好好的享受这个多出来的休息时间哦。
1: 哦，我反而觉得好像他就是要那种事情已经做完了、嗯、他才能够去放心、嗯嗯、可能去好好的享受、哦、嗯，生活周遭有这种朋友的话非常棒。还
0: 有这种同事，
1: 对啊、对，没错。那我们这边有哪个同事是可以比喻的呢？嗯，不好说，没有啦。好啦，今天的趣味测验呢，总共有四个选项都已经揭晓完毕。就是呢，透过如果得知明天确定放台风假的那一瞬间，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来测出说你的应变模式，然后跟个人隐藏的优势。嗯，所以像是遇到这样子，假如说隔天是台风天的时候，你不会急着想要去补货吗？
0: 我觉得我还好耶，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家里一直都很多吃的、嗯、哦，
1: 就平常其实已经补过头了。我倒是好像还好，我也不会去补货、嗯、然后可是真的的确是在当下，像我记得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寮呢，哇，停电将近、嗯、好不好是二十几个小时、哦、还是我忘记好像一两天的那一种等级、嗯嗯，然后前面是觉得还好啦，就觉得好像只要吃泡面啊、嗯、还是什么就好了，到后面还真的觉得好像真的要出去外面绕绕。然后还好就是上班的时候都在市区，就可以买一些东西回去、
0: 哦、嗯，
1: 好啦，希望这次的这个好雨并没有为你所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也好、嗯、或者是困扰，但是的确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积水了。 所以像你们家那边都还好吧？
0: 像对我们家那边都还好。
1: 你们家算是在什么区啊？
0: 我们家在三明区。
1: 哦，三明区那边感觉就
0: 还好，比较靠近左营的三明区、哦、因为三明区很大嘛，
1: 靠左的三明区。是不是？
0: 对，靠近左营。
1: 是、啊、所以接下来的六日还有什么计划呢？
0: 我这个六日我要去苗栗露营
1: 啊。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哦、
1: 可是应该现在
0: 苗栗，而且苗栗那边好像比较还好，我就看那个雨量分布图、嗯、就我看中部那边比较好、
1: 哦、现在目前还好。
0: 台中苗栗那
1: 边。等一下，你要去苗栗露营的话是那种，就是你
0: 是那种懒人露营？
1: 我就知道，因为那时候哎、欸，我好像有去过耶。 就是真的是懒人，里面还有冷气的那一种、
0: 哦、真的。我是第一次要去这种，
1: 就是完美式的那一种。好啦，那希望就是六日呢，假如说你也打算要出门，可以跟 Mandy 一样可以享受很好的假期，但是呢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哦。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好啦，谢谢 Mandy 咯。
0: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拜
1: 拜。

听到是来自潘玉文的好想放假。哇，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也是说出了有一些服务业的朋友哦。那始终在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呢站在服务的岗位上面为大家服务，要跟你说声谢谢跟辛苦了。当然这不只是服务业啦，有很多的相关单位，包含呢我们的波力士大人也好，或者是像是医院当中，甚至是国军等等的这些单位的话，也都是呢坚守岗位，然后也在第一时间呢可以来帮忙进行支援哦。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呢打炸 Oh my god 单元，以及要揭晓今天还有哪几位生日寿星要提供给你了，那就先切回总网来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逐渐北上，锋面接近与西南风影响，全台各地豪雨不断，气象署预估强烈雨势将持续到入夜。今天高雄市、台南市都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屏东县则宣布东港镇、新园乡、南州乡、林边乡、坎丁乡、加东乡等六乡镇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则是正常上班上课。另外，屏东县政府表示，依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明天未发布停班停课地区的民众，因积淹水影响通行安全或有致灾的疑虑，仍可先行自我评估停止上班上课，事后再向服务机关或就读学校呈报。八仙乐园晨报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与晨报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亲民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瑞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7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

0: 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有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包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富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富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检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富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3: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富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2: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基隆市一年一度夏日盛事基隆清水祭将在7月4号在全新整建完成的暖暖清水公园登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夏日。记者林梦平报道。
4: 暖暖清水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提升安全性和舒适度，更新增乌龟、螃蟹等可爱造型的喷水设备。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以暖暖清水 2.0 为主题，希望孩子们尽情玩水，留下欢乐回忆。
5: 我说一个建设啊，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有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4: 除了戏水设施焕然一新，今年清水季也结合卫生局、图书馆、亲子馆及幼儿园等单位，共同规划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包括清水闯关、文史走读以及戏剧互动表演，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进入到晚上八点四十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南部地区路况现在目前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然后刚刚有看到说这边道路也正常通行咯，在屏东的狮子乡原本稍早的单路路段哦，因为好大雨所造成的边坡坍方的关系，当时候有封闭了一线车道，但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有在施工方面的话，则是在7月3号之前都是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这边在进行是路面维护作业。那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帮我们留意在屏东的新园乡，也就是新南路的路段在进行自来水管的施工，所以封闭了双向车道，要帮我们及早的做好改道的准备了。还有路况要报警广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单元，今天跟你分享的是一则歌手跟歌迷的真实案例哦。要聊到的是这位情歌王子周兴哲，最近才刚刚开开心心，而且跟家人一起欢度了他的31岁生日，然后加上说他现在目前也正在忙碌世界巡回演唱会嘛，没想到他的经纪公司昨天居然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就是有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了周兴哲的身份，然后设下了长达4年的一个陷阱，他就是把海外的粉丝当成是一个超级提款机哦。根据经纪公司透露说啊，他们从今年初开始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来自韩国，像其中

中一名的话是来自南韩的一位女歌迷，她就写 email 来求助。这名女粉丝说，她非常焦急的表示，自己这几年来呢，她说她一直在跟周兴哲的本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跨

8884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飙坑？原因是因为直到了最近，他发现，哎，怎么联络不到我的星哲了？对，他才联络到经纪公司，要求说呢，赶快叫周星哲出来说明，甚至拿出了一大叠的这个对话记录跟，哎，有视讯通话的截图哦，就是呢，坚信当初其实跟他每天甜甜蜜蜜、甜言蜜语的，就是周星哲欧巴本人哦。那经纪公司看完资料之后当然是非常震惊啦，第一时间就非常的告诉大家说，澄清说这绝对不是周星哲本人，这是一起冒用假名人诈骗的一个案例，而目前呢也在积极的请警方这边来展开调查。其实要告诉大家说，这最残忍的就是算是假冒名人来进行呢交友诈财。因为诈骗集团很爱利用是粉丝对于偶像的崇拜心理或者是爱慕心理，然后就伪造了假的账号来私讯粉丝，用这是我的私人账号就要保密哦来当成是一个借口，所以他们就会在空中隔着网络呢谈情说爱，最后再用呢不好意思，我现在目前遇到合约纠纷，还是我要投资副业，甚至家人生病这些理由来跟粉丝要钱。所以在这起案例当中，我觉得蛮毛骨悚然的是，这受害的女粉丝提供的截图里面竟然真的还有视讯对话的通讯记录，这也是为什么她深信不疑说，哎，对啊，当时候跟我视讯的就是周星哲啊。但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哦，现在的这世代的话，眼见不一定是唯凭了，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像 AI 的变脸，还是说呢，模拟声音的技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非常恐怖，他们只要截取到艺人公开的一些影片，还是说能够利用 AI 来深度的伪造哦，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纯熟了。所以在视讯电话里面，就算是要及时的换上偶像的脸，还是说要模拟出呢天衣无缝他的声音其实诈骗集团现在都做得到。所以要怎么样防范的话，也麻烦大家呢要跟这些偶像们留言也好，或者是聊天也好，首先呢你要先认清楚他的官方的这个社群平台当中有没有蓝勾勾哦，这是基本的防线。再来呢，如果说对方提到了有金钱上的往来，那通通呢都是诈骗哦。哦，我相信这韩国的女粉丝一定非常心碎，原本以为说呢这一段恋情是永不失联的爱，但没想到现在已经完全失联了。

听到是来自周兴哲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永不失联的爱》。晚上8:49，其实我觉得要追星真的要理智啦，理智追星，不要让你的满腔热血跟爱心最后变成了跨国诈骗集团在幕后呢挥霍的战利品了哈。所以好好保护好你自己的口袋，就是对偶像最好的支持。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守住你的人。不要让这个爱呢蒙蔽了双眼呢。再要分享到生日寿星了，今天第一位生日寿星要跟你分享是来自台湾的文青始祖。如果你的青春曾经在90年代末端哦，那你心中可能有留着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给今天的这位生日寿星。她是一位民谣才女，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赏味期限》，一出道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其实，在那个流行音乐包装华丽的年代当中，我觉得今天这位生日寿星当时候只抱了一把吉他，用最简单的几个和弦也好，然后甚至带一点慵懒跟沙哑的独特的呢喃的一种唱法，就唱出了都市少男少女当中很真实的寂寞跟那种敏感的心声。而他的音乐很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信，我觉得甚至现在听起来的话，有些歌曲还是很前卫，甚至就像接下来我要播放这一首歌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粹。这位来自台湾的文青始祖是谁呢？他是黄小珍。我每一年都喜欢在他生日时候播放这一首歌，因为我太喜欢这一首了，来自黄小珍的《大溪地》。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晚上8:55。感谢你收听警广，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跟大家介绍，这是来自西洋的流行天后哦。如果讲到有一些关键词的话，他的话在他身上除了呢有招牌的海豚音可以横跨呢4个8度之外，早期其实大家呢只要看到招牌的高马尾就能够认出他或知道他了，就是他的象征哦。甚至身份方面的话，除了是歌手之外，那近几年他也参与了一些电影，包含了呢女巫系列的齁，这样会不会就是透露的太明显。好了，今天生日寿星的话，他也被称为叫做 A 妹，他是谁呢？他是亚历安娜。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还有包含明天跟后天，杨纯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那正在道路上的你，目前的道路状况都还好吗？尤其有些路段呢，稍早的时候可能有因为积水等等的。那如果说积水退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些障碍物在车道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了。0800-000-123-5。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待会见了。
1: 台卡后，我们是
2: 客家庞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交流道10点开始会封闭施工，不能走到提早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摊方不能走，明早才会开始进行抢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行车安全请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1: 交接异性，
0: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1: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近邻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0: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志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1: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地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0: 廖俊志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0: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

0: B 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警广的话呢，就杨晨在空中为你服务，来陪伴你三个小时。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都还蛮不错的，都是绿色灯号。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的路段呢还是有在撒吼，有下雨或者地面上比较湿滑的话，记得小心行驶，也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好，我刚刚看到了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呢有发布了一则新闻稿哦，当中指出说呢，为了因应就是0625昨天的豪雨启动淹水救助措施，所以以从速从简为原则啦，由区公所这边呢加快的办理淹水情况的审认作业，尽速发放呢这个淹水的救助金，协助市民呢一起来渡过难关。像昨天或今天因为豪雨所造成了住家有淹水达到50公分的话呢，都可以来进行申请，符合者的话每户可以发15000块哦。这是刚看到了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晚间所发出的新闻稿，那如果说相关资讯的话，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一次因为豪大雨的关系，在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是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的。然后社会局这边也表示说，这一次的受灾民众可减负身份证明，还有实际居住的证明，还有像金融机构存折的一些封面影本，然后到了各辖区公所呢来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也可以提供比较清楚显示这个淹水高度或者是水痕高度这些房屋受灾的照片，来可以加速审查的流程哦。那如果没有照片资料该怎么办呢？区公所也会派员到现场当中来进行勘查，所以如果经过审查之后有符合，也可以立刻呢造册之后来发放所谓的救助金15000块了，每户的话呢是发

放15000块哦，就是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算是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来申请了。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同样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究竟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

洪明正苏大滚呼，这是来自呢杨素浩。在去年金曲奖当中，我也认识到他的好歌声以及他的创作作品。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在明天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中，可以吸收到或听到、认识到哪一些好歌声跟好作品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其实这也算是呢一个做一个报告整理啦。像我不知道的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最近

台湾的这个十大死因的统计报告出炉哦，癌症连续44年都是呢第一名，而2025年的话，总共有54838人呢死于恶性肿瘤，所以平均他说每9分35秒可能就一个人是死于癌症。而十大癌症当中的话呢，肺癌是连续蝉联了22年排名第一名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看到像是自杀则是连两年排名是第十名，45岁到65岁的中壮年族群的自杀人数的话是略有增加的。那分析发现说呢，似乎是遇到像是债务问题而轻生，其实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呢，就是因为债务问题，然后又以诈骗为主哦。而根据数据统计的话，也可以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整体死亡人数199576人当中，等于说是每2分38秒就有一个人死亡，那相较于在前年的话减少了1807人哦。而且可以看到说呢，像是原因是在于像是心脏病也好，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性的高血压的一个疾病，以及事故伤害，还有慢性的一个下呼吸道的疾病，自杀等等六项的死因，在死亡人数当中跟死亡率以及标准化的死亡率的一个指标都已经呈现是下降的趋势了。而另外带你浏览一下刚提到说呢，在2025年的台湾十大死因的排行榜当中，像是恶性肿瘤有54838人嘛是第一名，那其中的话也包含像心脏病，还有肺炎以及脑血管病变，然后还有像是这个糖尿病以及高血压，还有像是事故伤害以及肾脏肾病的一些症候群跟肾脏病变，还有就是像自杀等等的话，都在这个排行榜当中。

其实面对身体跟心理的隐形杀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当然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的方法啦，比方说像第一个呢，比方说像是在饮食方面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超加工的零食先推开，好不好？多吃一些蔬菜啊，或优质的一些鸡蛋等等的一些原型食物。那第二个是呢，可以吃大餐之前的话，可以学我们之前所聊到的，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然后可以帮你自己的血糖呢拉一条安全防护线的食物。那再来的话呢，当然在休息方面或饮食方面跟运动方面，都要自己呢达到一个平衡哦。

而另外我觉得在心理方面需要大家来一起共同的来看看自己，比方说呢，你可能是都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庭当中你一直为了别人，但是偶尔你要为了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快撑不下去了，世界快崩塌了，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一个人硬撑哦。卫福部又设立了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专线，就是1925安心专线。这个号码其实很好记啦，就是1925，就是依旧爱我。你要知道说呢，你拿起电话拨打这四个字，电话那头是随时呢有一个很非常温柔或专业的咨商师会陪着你的，听你诉苦，然后你可以把你从情绪当中的泥沼拉出来。政府现在的话有补助年轻人嘛，这心理咨商的部分可以多加的来进行利用了。

这一首歌呢，刚刚有唱着范家都范家都，就是唱着诶很好很好的意思，这是来自马勒的作品，晚上9:26，也希望说呢，这从昨天到今天的这些好雨好了，希望大家都一切很好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想要来提供，就麻烦你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待会的话在9:30过后同样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那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呢跟大家分享文章跟故事的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豪雨成灾，多地出现急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1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3: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2: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原残留的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千名日籍旅客齐聚圆山饭店参加国际会议，语言不通造成人流回堵。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适时以流利日文与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导现场人潮。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国际扶轮年会选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由于人数众多，警方分流分道管制饭店门口的接驳车，但因语言不通，日籍旅客未能理解现场状况，导致大门口人流回堵，影响人员出入。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及时以日语疏导现场旅客。王威胜表示，自己曾在勤务时遇到完全不会说英文的日籍长者，也让他更体会到以旅客更熟悉的语言沟通，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降低对方的不安。王威胜说，
5: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

0: 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
1: 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提升与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及警政服务品质。尽管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妇人半年三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4: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兰道士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3: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7: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6: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7: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6: 为什么？
7: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6: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7: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

时间进入到晚上9:39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呢我们的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晚上这时间点呢都在进行联播时段哦，都可以让杨纯呢在空中陪你一路到晚上十点之前。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要记得还是要小心行驶。除此之外的话，保持好行车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想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不要让你的惯性困住了自己。我不晓得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啊，或者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呢可能有同事是所谓的伸手牌的呢？可能有些在办公室当中天天都在上演伸手牌的故事。比方说呢，这部门里面哦，有两个可能坐在隔壁的同事，然后长年以来的话，其实每天他们都一起处理专案，因为资深的前辈效率真的太高了，而且对各种的系统流程真的是了若指掌，所以每天只要系统呢一跳出错误讯息，或者是表格可能格式又跑掉了，这位身为前辈的他总是会顺手，好吧，就帮忙点个两下，哎，就搞定了。可是没想到久而久之却是让坐在隔壁的后辈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就非常理直气壮的转头就喊说，哎啊，这怎么用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然后这前辈每次都非常有耐心的跟他一遍又一遍的解释，甚至操作给他看，但是后辈每次呢可能就只会敷衍的点点头说，哦，好好好，然后就赶快呢把这个案子赶快送件，这样子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步骤给学起来。因为他心里总是想说，哎呀，反正有前辈罩我嘛，对不对，下次呢不懂的时候再问，或出了状况再问就好了。而直到了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这前辈呢临时要外出跟客户去开会，所以整个部门呢可能也没有剩几个人，但是这个后辈呢刚好就要赶在5点前送出最后一份报表。然后在4点半的时候这位后辈在电脑萤幕突然跳出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红色，显示一个红色框框的错误视窗，整个系统呢就直接卡死了。这后辈当然是一阵的沮丧之外呢，下意识想要转头，哎，结果前辈不在嘛，对不对，想要求救，才发现呢，哎呦，一时间真的是手忙脚乱之外也慌了手脚。于是他就在办公桌怎么样他就在办公椅子上面非常焦虑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然后一边传讯息疯狂轰炸前辈说，哎，前辈你在哪里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然后一边心里抱怨着系统说，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个时候坏掉呢？于是这个后辈呢还真的在位置上面苦苦干等，然后干等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在5点整的时候呢，前辈刚好回来到办公室，然后就看到这后辈呢一脸天要快塌下来的样子，非常讶异的问他说，那个报表送出去了吗？怎么还卡在这里啊？

之后被只能一脸无奈的就是指着萤幕表示说啊，就系统坏掉啦，跳出这个视窗的我都没办法动，我身边也没有什么管理权限，所以只能等你回来救我了。这前辈听完真的是忍不住了，叹了一个很长

居然就轻易的恢复了正常了。就原来那个只是网络瞬间断线的提示，大门其实从一开始呢就已经是有点是虚掩着一样。所以后辈在位置上面白白焦虑了半天，只因为呢他被过去的依赖模式给死死扣住，连试着自己动手要去排除最简单的问题的动作完全都没有做。其实这是尤其是有些部分的现代人当中职场里面还蛮常遇到的人，或者是常常陷入到一个被动的盲点。就像就是有个朋友好了，去维修电脑的时候，然后就非常着急的打电话说，哦，我的电脑坏了，完全没荧幕。结果到现场仔细一看才发现，哦，原来只是你打扫的时候呢插头拔掉了啊，你没有插回去，当然是没有电脑。所以每天在这样的奔波日常当中，当一件事情平常是有人可以依赖，或者是你可能有前辈可以帮忙当挡箭牌的时候，一旦出现状况呢，你不会去做一个处理啊，很多时候人家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说好像要去做检查，而是你是下意识觉得说，哦，这个我不会，哦，这个我没有办法。诶，真的，我觉得周遭真的还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有些就是双手一摊，理直气壮的站在原地，要等别人回来呢帮你擦屁股。然后教了又不学，然后下一次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时候，然后继续问一样呢，哦，就把别人的帮忙当成是理所当然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哎，这个怎么用，还是我不会，就当成一个不愿意尝试的借口。但很多时候眼前的死胡同并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只是我们呢大脑懒得去思考，或者是你不想要承担责任，甚至不愿意呢自己动手去试一试。所以在职场当中遇到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呢同事卡关的瞬间，与其坐在原地抱怨抱怨系统怎么样，还是等待别人来拿着钥匙来拯救你，不如呢你先收起那一份理直气壮的被动，试着伸出自己的手去点点看，然后去找寻答案。你会发现说，那一扇困住你的很久很久的门，哎呀，其实根本就没锁，哎。

这是来自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晚上9:49，还好呢，就是现在的雨势呢没有困住了哈。刚刚看到说有个掉落物在台17线的南下，在北门路段138.5公里处的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哦。其实可以看到说像依赖跟懒散啊，不得不说有一个非常高度的传染力。就当你总是呢可能习惯当那个教了不学下次再问的一个伸手牌的时候，那你在职场上面的这条道路啊，就可能永远只能掌握在别人的这个道路上面了，永远无法真正的独立。所以个性的改变或者是工作的习惯的翻转，虽然说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啦，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哦，帮自己按下那个主动的开关吧。这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跟你分享的文字跟故事，希望你会喜欢啦。

Lips on Lips， 这是来自 Tiffany Young 的作品。晚上9:57，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也先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了哈。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00到10:00，杨纯一样会在乐咖事务所当中继续为你服务。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而明天的话呢，一样是在屏东这边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几个乡镇哦，包含了东港、新园、南州、林边，然后坎顶跟加东这六个乡镇是停止上班上课，没有唱名到的哦，就要正常上班上课了哈、哦，辛苦了。好啦，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喽。也许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有不等的雨势出现，所以麻烦呢在行车方面的话多加留心，那假如说出去玩的话也记得呢可以把雨具给携带好在身边了。

晚上开车骑车都麻烦你跟车距离保持好，并且呢要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需要用到远光灯的时候呢再稍微用到一下下。跟你相约，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十七线南下138.5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二前有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星期五了，外面下着大雨哦，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速度还有安全车距，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吧。国三南下 60.5 公里铺丁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小心啊。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涂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哦。台66线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翻车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那这边这三次的消息是收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啊，请你务必要小心。好了，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Olivia 很多，不过呢 Olivia Dean 倒是只有这一首，是本周第10名 Man I Need， 上周第7。

来自 Olivia 自己歌曲叫 Man I Need。 那第九名一样 Olivia， 不过是 Rodrigo。 Olivia Rodrigo 这礼拜非常多的歌曲，第九名空降，这首叫 Honey Bee。 接着给你听第六名歌曲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五，不当初是空降 Number One， 一路掉下来，跟最近的这个台股一样，对吧？那就第八名。

那就第八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它是 Ariana Grande。 路况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土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国三南下 60.5 公里埔顶二隧道啊，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咯。还有台66线，这是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有翻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来就第八名 Ariana Grande 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而接下来第七名是 Drake 上周第三的单曲哦， Janis STFU 冠军单曲哦。第六名来了 Olivia Rodrigo 上周17名这首歌，最高第五名 The Cure。

来自 Ella Lenny Be Her， 这是本周呢第五名。第四名那还是厉害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上周13呢，本周爬到了第四名，来听听看吧。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你要知道这是第四名，第三名也是他， Olivia Rodrigo 歌叫 Stupid Song， 而且这首歌是空降，我们也不要听太多他的歌、哦、第二名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之前是冠军，不过他掉下来了，谁是第一名待会告诉你。

本周的冠军呢，不是 Ella 连理了，然后呢是 Choosing Texas 是本周第二名，冠军是 Taylor Swift。这首歌看起来就是跟《玩具总动员5》有相当大的关联，好想看这部电影哦。歌曲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起来听听看吧 ，Taylor Swift。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在台湾附近，所以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容易会出现强降雨的现象。预估南部到了明天白天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而中部以北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外送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到了东半部地区，则是在花东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所以明天水汽依旧是偏多的，所以大家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并且注意路况上的安全。另外到了晚上，随着封面逐渐的北台，明天晚上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位置是在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85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东北东方向持续离台湾哦。那预估可能明天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明天如果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一度淹到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

0: 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记者宋林报道。
1: 好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面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0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敏说，救灾减灾复原，灾向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2: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起步启动来进行。那如果雨停了，水退了，我们的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受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影响。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4: 莲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莲宝溪沿岸溢堤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过去潮工新郡。
3: 那议题的一个风险。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滴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移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6: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讲。” 意见打断关系人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以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 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人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警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而盟。

0: 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1: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0: 这也是本案被起诉的第二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王姓男子夜间骑乘自行车，因违反交通号志遭警方提醒，却发现男子行为怪异，并在男子随身物件查获毒品残渣，当场依法将王姓男子逮捕。记者陈伟林报道。
3: 泉州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注意到王姓男子骑乘共享自行车随意变换车道以及违反交通号志，好意上前提醒，却发现王姓男子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警方察觉该男子疑似吸食毒品，立即要求王姓男子配合检查，果真在裤子口袋发现已经使用过的玻璃球吸食器以及毒品残渣袋，并将王姓男子带回警局。台北市警局泉州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4: 因王男持有毒品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方向王男上铐后带返所侦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续办。
3: 据了解，王姓男子设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后续尿检也显示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坐实吸毒罪名。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品的查缉工作，同时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这是蔡明佑的歌，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外面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安全车距，速度放慢一点。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美味关系。

来自品冠歌曲《美味关系》。待会11点钟，猫里汇整路况消息哦，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 4.8 公里过新庄二，哦，这里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的北上305公里麻豆前内外侧车道影响到了齁，两辆车事故小心。他是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我们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有一些事故消息要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前内外侧车道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接着要继续关心到，这是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之间，过平林到过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目前在中央气象署上面还有豪雨特报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嘉义以北还有宜兰、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

0: 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思念种子》。11:11，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雄市田寮区高139线崇德桥双向全线开放通车喽。要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307.6公里啊，过安定，哇，4辆车事故，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这是国一北上307.6公里，全线车道受到了影响，4辆车事故。这是听众朋友提供，经过的话请小

11:20，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0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全线车道受到了4辆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封闭了中间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哦。哦，经过国一北上307.6公里，要注意先往外侧来移动。台64线在往西，这是观音山隧道到这个往西的这个隧道这边哦，高空作业车特别检查，所以封闭单车道啊，内外线轮替的做封闭哦。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失乐园》。

Never lose your smile， 孙盛希。11:27，在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积水，请驾驶朋友注意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酌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张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李维峰转角的那个女孩。国道要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了，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哦。好，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07.6公里，四辆车事故，这边顺利的排除咯。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请

11:45，好，国道一号又有一个事故了。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了内侧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大货车抛锚哦。

Camila Cabello 歌曲 This Love。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注意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的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哇，其中一辆自小客车翻车了，这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

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等一下12点，6月27号了，我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那一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这是罗时丰，再不相爱就老了。待会回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2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的入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咯。同样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稍早说过圆山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先往中间来移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郑可强，搭上名为你的地铁。排除了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的自小客车自撞，没想到那位说没有看到呢。另外在国一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事故呢，经过了要小心哦。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停放。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了，哇，

半夜两点钟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Jimbo 首歌完全变态。3:2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哎，说2026 NS Run 南山人寿办成马拉松，路线丈量，这是有封闭的哦，要到3:30。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台北的朋友。

0: 吃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凉了，琪琪磕起琪。12:38，在国三南下307公里啊，白河前中年车道有自好客车摇摇晃晃哦，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来自萧贺硕歌曲《甜蜜节奏》。有路况报警管哦，0800-000-123。好，目前在雨势的部分呢，在中央气象署显示到可能是台南、高雄跟屏东有豪雨的等级啊，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等级，所以大家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这首歌《棉花糖》。

环，张韶涵，12:04。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尤其又碰到这种下雨天哦，如果雨太大，你真的不要开这个 Level 2哦，因为有可能在镜头的判别上面，镜头啊，毕竟前面还是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如果真的判别不好，好危险的。这首歌 Only God Knows， 它是显配。

Only God Knows 显佩锦的歌。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那希望这雨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程啦。最后是 Roy King 的歌叫 Heaven， 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前面稍早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不过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麻烦留意一下。接下来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一样稍早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经过请注意了。好，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这边往新庄方向哦，中间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车的哦，目前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如果有经过这边请务必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6月27号，上个礼拜连假，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哈？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放到假的感觉，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这个礼拜本来想说啊，好，我应该要来找朋友吃个饭，出去聚个会。结果呢，这雨下的实在是让人家心烦意乱哦。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应该全台湾哦都是被大雨袭击。很多地方的灾情是非常惨重的，也是要劳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要往山区的朋友们，尽量啊就避免前往了。毕竟下大雨嘛，连平地都在淹水了哦，山区呢那危险程度直线飙升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撒撒巴河阿当当》哦。虽然说现在外面的雨可能不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应该是滂沱大雨啦，可是被淋湿的这种感觉呢，我也是蛮切身体会的哦。毕竟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大概湿了一半。